0: 杯取得一胜一负，大概率出线。美网女双次轮，蒋欣瑜和张帅7-6和6-1战胜杨昭轩和张伟恒，晋级16强。英超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切尔西，曼联客场2-2战平埃弗顿。西甲第四轮，巴萨5-0战胜瓦伦西亚。意甲第三轮，尤文图斯在主场1-1战平 AC 米兰。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和淄博和济宁在33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是21到32度，青岛21到29度，淄博18到32度，德州18到31度，潍坊19到29度，济宁21到31度，临沂19到30度，菏泽20到31度，聊城21到33度。
2: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3: 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2: 这是一首最唯美的白露诗词，景美，人美，情更美。秋天里，芦苇苍苍茫茫，露水结成了霜。我的意中人，你在哪里呀？应该就在河水的那一方。诗经蒹葭，意境空旷，寄托元旦。秦川咫尺，宛然有三山云气，竹影先锋，连带着晶莹的白露，都充满了浓浓的情意。
3: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4: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5: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周的开启，我们在杨坤的《牧马人》的歌声中来迎接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吧。

周一早上好，欢迎各位在全新中的开启继续和我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刚过去的周末还好吗？这个周末对于我来说就是大吃大喝啊，这个过得比较舒适。所以呢，如果你的周末和你的日常生活越是跨度大，你越能够得到休息和放松。如果你周末的生活和你日常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你基本上得不到休息。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每天两点一线三点一线，但是你周末的时候呢，你可能出去嗨或者去酒吧喝酒啊，你反而让身体得到了一个放纵，和你的日常生活差别大之后，你的精神上反而能够得到放松啊，这个是有一定研究数据支撑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周末到来的时候我们玩点不一样的。当然我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买醉喝酒哈，尽量去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去乐园玩啊，去旅行啊，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健康的方式。尤其是当天气越来越凉快的时候，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我们可以去户外晒太阳。预计未来三天山东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无明显降雨。那今天晚上冷空气开始影响我们山东，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西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推荐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随着气温变化逐层的来穿脱，减少着凉的风险。其实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就发现我变得不会穿衣服。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哎，我今天穿什么呢？早上起来其实是非常凉的，但到了中午的时候又很热，对不对？那接下来的这个大风降温天气也会给你的穿衣带来挑战，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把我们的秋天的衣服提前拿出来，好不好？真正凉快，每年按照往年的经验，我们山东得到十月份国庆假期之后，对不对？会一下子就冷了，然后我们就可能要告别短袖了。当然有一句老话叫做春捂秋冻，秋天啊，不必着急的去穿上那么暖和的衣服冻一冻啊，来迎接这个冬天的到来。秋天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啊，春天生发的时候啊，我们阳气要浮于表面的时候，我们尽量是捂一捂，而秋天我们要内收的时候，是因为内收了，这个阳气多了也会引起上火，所以大家根据这个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来去穿衣，来去养生。那这个季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天气晴朗，天高云淡啊，太喜欢这样的秋天了。你可以选择出门去晒太阳，你都不需要专门去到高地，哪怕在小区的你住的小区的这个院子里啊，草坪上都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受到阳光的沐浴。每天早上拉开窗帘，看到蓝天白云，这种心情，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让人感觉到心情舒畅。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是因为看到了阳光、蓝天和白云，有了一个好的状态，希望你也是。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Finally I realize that I'm nothing without you.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是周一啊，也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节气，天气越来越凉了，我们开始感受到秋天进气了哈。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非常适合出行，也非常适合晒太阳。晒太阳的好处常常被低估，大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10到20分钟太阳就可以满足机体的需求，儿童短一些，老人长一些，但是一般都建议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个晒太阳可不是说你穿着防晒衣去晒，而是要让皮肤直接和它接触，你才能够真正的让你的皮肤啊与太阳接触，产生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大家在秋天这样一个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烈的季节去晒太阳，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你冬天你要说让皮肤直接和这个太阳接触，那只能是我们的脸或者是手，对不对？所以秋天尽量的多晒太阳。秋天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去旅行的季节，因为天气已经变得凉快了，再加上刚刚经过了这个暑期，这个退热啊，很多人都已经该上学的上学，哎，该这个忙正事的忙正事啊，人潮退去，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啊秋日最合适出行的季节，人少价格低，从落日逛到深夜，我们可以来到青岛的啊承包了所有夜景惊喜的长阳山海间不夜城啊，你就好好玩，趁着人少，越是去乐园玩越是要赶在人少的时候，你不然有的时候人多了，你光玩一个项目就得排一天的队。在城阳的山海不夜城，全国首个以山海经为主题的文旅街区，白天看景，晚上看秀，这里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有国潮演绎，有 NPC 互动，还有非遗打铁花，萌宠游乐，科技体验一站式配齐了，打造了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新地标。不光是白天可以去，我们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宝贝去啊，趁着这个天气凉快了，我们就可以去玩起来，也不怕这个像夏天那么燥热了，好不好？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出发。还有一个地方，如果你特别喜欢运动啊，你喜欢骑行，你喜欢这种和大自然的接触，那我们就可以来到济宁的微山独山岛，穿行于双色湖水上公路，车行碧波，满目浩渺湖光，来到这里呀，你就可以实现现实版的御剑飞行。刚刚我说的这个城阳山海间不夜城非常适合亲子家庭，而我现在说到的济宁微山独山路也就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以及喜欢自驾骑行的朋友们啊，因为很多人特别爱户外运动，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的季节，我们可以整装待发，准备好了直接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女篮经过加时赛以74-70战胜捷克女篮。此役过后，中国女篮在本届女篮世界杯取得一胜一负，大概率出线。美网女双次轮，蒋欣瑜和张帅7-6和6-1战胜杨昭轩和张伟恒，晋级16强。英超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切尔西，曼联客场2-2战平埃弗顿。西甲第四轮，巴萨5-0战胜瓦伦西亚。意甲第三轮，尤文图斯在主场1-1战平 AC 米兰。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这是一首来自 Pink 的 Try。 欢迎各位在周一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非常喜欢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天高云淡，真的就是很神奇。一到了秋天，你会发现天空变得格外的高啊，那是因为它透蓝，格外的清透，很蓝，很舒适。走出户外，哪怕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地站在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这个感受一下阳光的抚慰，连阳光都变得温柔起来。所以这样的季节真的非常适合户外出行。现在呢，我们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都已经是正式的步入校园，就算是大学新开学的同学们，最晚一批入学的也应该是正式开学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启你的旅行计划了，因为暑期啊，这个大量的这波站着各个景区的各个交通的人群，他们已经集体回到了学校，那我们就可以错峰出行。首先呢，喜欢户外骑行的朋友们，这个秋天是他们骑行的一个大好时机啊，冬天就会冷一些，夏天太热，所以一到了秋天，你又会发现我们城市里骑行的人会越来越多。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赶赴济宁的微山独山岛，在这里啊，你可以穿行于双色湖的水上公路，车行碧波，满目浩渺湖光。你还可以登孤屿小山，蓝水天一色，品读流传千年的人文传说，再尝一尝渔家地锅鱼，感受一下湖岛烟火啊。建议大家呢，就是你可以骑行去，也可以选择开车去了之后在当地开启你的骑行计划。在这里啊，高速路有两城的出口，5公里就可以直接到达了，也就是说你从高速路口啊下了这个口之后，5公里大概就直接到了这个小岛上。这是济宁小众的宝藏目的地。那同时呢，我们的省运会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此时来到省运会的举办地，我们的临沂啊，观赛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打卡这座好戏连台的演艺之城琅琊古城。这里有室内大秀国秀琅琊，浓缩了3000年的历史，悬崖石井马战国事，汉山河白马奔腾，重现国家大义。入夜之后呢，非遗打铁花点亮星空，束河和沂河河畔有夜话琅琊进行式游船演绎，4公里的水路串联起6大文化篇章，点亮沂河，以两岸的写字楼为幕，激光投影复刻琅琊7圣风采。还有我们临沂特别有名的红嫂家乡旅游区的重走之前路，全程1200米的石井古道，游客呢可以化身之前队员，推独轮车，抬担架，火线桥啊，也是网上爆火的，很好玩的，还原红嫂架桥渡军史实，让很多大学生特别喜欢来这里去扮演 NPC 啊。还有沂蒙四季小院，在百年石屋里讲述红嫂滚烫的往事。我觉得来到临沂啊，来到这个红色沂蒙之地，我们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红嫂家乡旅游区的这些真人实景的体验式项目，让我们的年轻人更好的去感受历史，感受那个战争年代的很多酸甜与苦辣。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来到这里，去体验一下 NPC 的乐趣吧。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人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刚才和大家说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晒太阳的，因为夏天很多人因为紫外线过高，所以呢就忽略了晒太阳的重要性。我们日常生活，你想要去让身体不缺钙，有一个物质维生素 D， 它帮助钙的合成，而如果缺乏了

让我们的皮肤直接和阳光接触。当阳光落在身上那一刻，身体就随之发生了变化，皮肤就会忙着合成维生素 D。 人体内 80% 的维生素 D 是需要通过日晒经过皮肤合成，晒太阳就是补充维 D 的最好办法。所以现在就有很多人，就我们都市里的人其实维 D 是缺乏的啊，因为我们长期不晒太阳，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大家紧着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啊，晒太阳也很舒适的秋天，赶紧跑到户外去晒太阳。当你晒太阳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开启白天模式，清晨的光线投射到视网膜，转化为电信号，大脑随即开启了日间模式，随后体温开始慢慢升高，血压爬升，关节和肌肉灵活性也在增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情赶紧拉开窗帘啊，让我们的眼睛和身体感受到阳光的变化。这个时候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我就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起床赶紧把窗帘拉开啊，看到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我的心情也会变好。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就开始苏醒了，我们的骨骼也因为吸收了维生素 D 啊，慢慢的变得强壮。阳光是维生素 D 形成的关键，而维生素 D 对人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钙磷代谢的调节上，起到保护骨骼健康的作用，同时我们的内分泌也更趋于稳定。2023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发现，晒太阳可以更好地控制血糖，新陈代谢更趋正常，有助于预防和治疗二型糖尿病以及肥胖等问题。我们都知道很多肥胖的问题和糖尿病的问题和你的代谢有关系，和内分泌失调有关系啊，所以维生素 D 也间接着影响着我们的内分泌啊，影响着我们的这个代谢。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晒太阳好不好，趁着天气凉爽，阳光没有那么的暴晒，紫外线没有那么强，每天拿出来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21，
9: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女篮世界杯小组赛 D 组，中国女篮经过加时赛以74-70战胜捷克女篮。此役过后，中国女篮在本届女篮世界杯取得一胜一负，大概率出线。美网女双次轮，蒋欣瑜和张帅7-6和6-1战胜杨昭轩和张伟恒，晋级16强。英超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切尔西，曼联在客场2-2战平埃弗顿。西甲第四轮，巴萨5-0战胜瓦伦西亚。意甲第三轮，尤文图斯在主场1-1战平 AC 米兰。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8: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和淄博和济宁在33度左右，沿海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是21-32度，青岛21-29度，淄博18-32度，德州18-31度，潍坊19-29度，济宁21-31度，临沂19-30度，菏泽20-31度，聊城21-33度。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5: 飞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去的。上官金虹一直冷冷地瞧着他，瞧着他走了出去。林仙儿透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16: 我是全心全意对你啊，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15: 我相信。这句话只有三个字，三个字还没有说完，他已将林仙儿重重地摔在了床上，大步地走了出去。林仙儿的身子也已僵硬，但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真的完全征服阿飞时，也有过这种恐惧，只不过恐惧的还没有如此之深。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又得到了些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可靠呢？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将方才脱下的衣服一件件地捡了起来，一件件叠好，叠得很慢，而且很仔细。等他四肢的肌肉又恢复了柔软，他就又躺了下来，摆出了最甜蜜的微笑，最动人的姿势。他决心还要试。甬道的尽头有道门槛，阿飞像逃一般的奔到这里，突然绊到了门槛上，扑通一声拽到了门外。他就这样平平地拽了下来，就这样平平地趴在地上，既没有动，也没有爬起，甚至什么都没有去想。在这种时候，他脑子里竟会突然变成一片空白，这真是件奇怪的事。秋已残，干燥的泥土中带着种落叶的芳香。阿飞用嘴啃着泥土，一口口地咽了下去。干燥的泥土慢慢地经过他的咽喉，流入了他的肠胃。他似乎想用泥浆来将自己填满，因为他整个人已都变成了空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没有血肉，没有灵魂。20年的生命到现在只剩下一片空白。上官金红已走了出来，静静地瞧了他半晌，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走到了他屋子里，取出了那把剑，擦的一声，剑插入，这把剑就贴在阿飞的脸上，插入了泥土中。冰冷的剑锋在他的面颊上划破了一道血口，血沿着剑锋渗入了泥土。上官金虹的声音比剑锋更锐利，冷冷说道：
17: 这是你的剑。
15: 阿飞没有动。
17: 你若想死很容易。
15: 阿飞还是没有动。
17: 你现在若死了，绝没有人会为你悲哀，更没有人会觉得可惜。不出3天，你的尸体啊，就会像野狗般的腐烂在阴沟里。因为一个人若为了那种女人而死啊，简直连狗都不如。
15: 阿飞突然跳了起来，反手拔出了剑。上官金红背负着双手，冷冷地瞧着他。阿飞的眼睛血红，嘴里塞满了泥土，看来就像是野兽。
17: 你想杀我是不是啊？为什么还不出手呢？
15: 阿飞的手颤抖着，手背上一根根的青筋暴露。
17: 你若想去杀他，我也绝不阻拦你。
15: 阿飞豁然转身又停住。上官金虹冷笑地说道：
17: 难道你现在已连杀人的胆子都没有了吗？
15: 阿飞突然弯下腰呕吐了起来。上官金虹的目光渐渐柔和了。
17: 我也知道啊，你现在活着比死困难得多。你现在若死了，那就是逃避。我想你绝不是这样的懦夫。何况你答应我的事儿现在还没有去做。
15: 阿飞的呕吐已停止，不停地喘息着。你若还有勇气活下去，现在就跟着我走。他骤然转身，再也不瞧阿飞一眼。阿飞望着自己吐在地上的东西，突然也转过身，跟着他走了出去。他始终没有流泪，不流泪的人只流血，他已准备流血。穿过侧门，还有个小小的院子，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正在秋风中叹息，叹息着生命的短促，人的愚蠢，竟不知对着短促的生命多加珍惜。还有灯光，灯光从门缝里照出来，照在上官金鸿的脚上。上官金鸿停住了脚，突然转身拍了拍阿飞的肩头，挺起胸膛，走进去，莫要让人瞧着恶心。阿飞走了进去，这屋子里有什么呢？上官金鸿为什么要将他带到这里来？阿飞根本不去想。一个人的心若已死了，还有何惧？屋子里有七个人，七个绝顶美丽的女人，七张美丽的笑脸都迎着他，七双美丽的眼睛都瞧着他。阿飞愣住了，上官金鸿的眼睛里又闪出一丝笑意，悠然地说道：你看看啊，世上美丽的女人并不止她一个，是吗？少女们银铃般的笑了，走过来拉住了阿飞的手。纸粉中还有酒香，屋角堆着几只箱子，上官金鸿打开了一只箱子，灯光立刻暗淡了下去。箱子里珠光宝气辉煌，上官金鸿说道：你只要有这样一口箱子，至少啊，也可以买到100个少女的心呐。少女们痴痴地笑道：我们的心呐，已经是他的了，用不着再买。啊啊啊啊啊啊啊，你看啊，会说甜言蜜语的也不止林仙儿一个，这本是女人天性就会的。
18: 我们说的都是真话。
15: 真就是假，假就是真，这真真假假本不必太认真呐。他慢慢地走到阿飞的面前，凝视着他。你还想死吗？阿飞将一壶酒全部地喝了下去，突然仰面大笑：啊哈哈哈，死？谁想死？好，只要你活下去，这些全都是你的。阿飞用力抱起了一个少女，他抱得这么紧，似乎要将他揉碎。上官几乎悄悄地退了出去，悄悄地掩起了门，笑声不停地从门里传了出来。上官金鸿背负着手走到院中，望着天边的残月，低声说道：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上官金鸿喜欢好天气，好天气的时候血干得快，人死得也快。好天气，飞沙、尘土、长街，阳光新鲜而强烈。一骑快马自如云客栈内飞驰而出，马上的人浓眉欢眼，神情彪悍，身上的黄衣服敞开，铁一般的胸膛迎着阳光和飞沙。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将阿飞带到这里来，要他杀两个穿紫红衣衫的人。这是上官金鸿的命令。金钱帮属下只要得到上官金鸿的命令，心里就再也不会去想别的。龙啸云的脸色几乎就和他身上衣服一样红得发紫，他并没有喝酒，权力之罪人比酒更强烈。上官金鸿居然亲自来迎接他，这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光彩。 他恨不得将武林中所有的人全部的都请到这里来，瞧瞧他今日的威风和光彩。只可惜啊，来的人并不多，在江湖中混的人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惹麻烦的。酒宴已张，三杯酒下肚，龙啸云的脸更红了，举着杯笑道：“
17: 大哥的浓情厚谊，实令做兄弟的永生难忘啊！来，大哥，兄弟敬你一杯。”
15: 上官金虹淡淡的说道：“我从不沾酒。”站在身后的龙小云立刻倒了杯茶过来，陪笑着：“
18: 既然如此，老伯就以茶代酒如何？”“
17: 我也不喝茶。”
15: 龙小云愣了愣，勉强的笑道：“
17: 那大哥平日喝的是什么呢？”“
15: 水。”“
17: 哦，只喝水？”“
15: 水能清心，只喝水的人心绝不会乱。”
17: 龙小云已倒了杯水过来，双手捧上：“
18: 这是净水。”“
17: 我只有渴的时候才喝水，现在我不喝。”
15: 龙小云的脸色有些发苦，龙小云还是面不改色，陪笑着说：“
18: 既然如此，小侄就替老伯倒一杯如何？”“
17: 你倒的，你喝。”
15: 龙小云将一杯茶、一杯酒、一杯水全都喝了下去，缓缓地说道：“
18: 古人歃血为盟，以示高义，老伯与家父都是通达之士，自然不必如此看重形式，但相助之礼，总之是不可缺少的。”
15: 上官金虹连看他都没看他。“
17: 香烛又有什么用啊？”“
18: 香烛是祭天地，祭鬼神。
17: 魔神不来祭我，我为何要祭他呢？”“
18: 不错，像老伯这样的盖世英雄，鬼神呐，必也十分相敬。
17: 我不敬他，他为何要敬我？”
15: 龙小云咳嗽了两声，陪笑的说道：“
18: 那么老伯的意思？”
15: 上官金虹板起了脸：“
17: 是令尊要和我结拜，还是你呀？”“
18: 当然是家父啊。”“
17: 那么你就站到一边去。”“
18: 是。”
15: 他低头退下，居然还是面不改色。龙小云的脸上却已有些发青，勉强地说道：“
19: 犬子无礼啊，大哥千万莫要见怪呀。”
15: 上官金虹突然一拍桌子，厉声说道：“
17: 这样的儿子怎么能说是犬子呢？”
15: 他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
17: 哎，只可惜啊，他不是我的儿子。”
15: 龙啸云呆在那里，还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见一个浓眉环目的大汉急急忙忙走了进来，急急忙忙磕了个头，转到了上官金虹的身后，躬身低语说：“
19: 令已传出，只不过……”“
17: 只不过怎样？”
15: 大汉的声音更低了：“
19: 看来他已醉了，醉得很厉害。”
15: 上官金虹皱了皱眉：“
17: 用冷水泼，若泼不醒就用尿。”“
19: 是。”
15: 他心里实在佩服极了，除了死人外，世上绝没有连尿也泼不醒的人。龙啸云也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试探着问道：“
18: 大哥莫非在等人？”
15: 上官金虹看都没看他一眼：“
17: 谁配要我等？”“
18: 那既然人都已到了，大哥为何还不……”
15: 上官金虹突然向他笑了笑，打断了他的话：“
17: 贵庚啊？”“
19: 我呀，虚长51。
17: 你比我大，是否我该叫你一声大哥才对啊？”
15: 龙啸云赶紧离席而起，陪笑的说：“
19: 年无长幼，能者为师，大哥呀，千万莫折杀小弟呀。”“
17: 既然我是大哥，你就该听我的， 是。好，坐下来喝酒，先敬这些朋友一杯。能坐在这桌子上喝酒的人面子必定都不小，但坐在这里喝酒简直是受罪。上官金鸿根本没有动过筷子，别人也觉得手里的这双筷子仿佛有几百斤重，哪里吃得下去。只听上官金鸿说道：酒菜已叫了，不吃呢就是浪费，我最恨浪费，各位请。七八双筷子立刻同时伸了出来。龙啸云陪笑着说道：这鱼啊还新鲜，大哥为何不也尝一尝呢？我饿的时候才吃，现在啊我不饿。他一字字接着说道：不饿的时候吃也是浪费。立刻又有几双筷子放了下来，其中一个人面白身长，手上戴着好大的一块翡翠扳指，绿的耀眼，腰盘间悬着一把乌鞘长剑，这乌鞘长剑上也镶着几块翡翠。这人虽也一直没有说话，但眉目间却隐隐露出不耐之色。他的确从来也没有受过这种气，只后悔这次为何要来，他本不该来的。碧华轩金字招牌，普天之下做珠宝生意的一听到碧华轩三个字，就好像练刀的人听到小李飞刀一样。碧华轩的少主人西门玉更是从小就被人像凤凰般的捧着，他要往东绝没有人敢说西，他要练剑立刻就有人将能请得到的名剑客全都请来，又有人设法替他找来一把松纹古剑。10岁的时候，西门玉就用这把剑杀过人，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想尝尝杀人是什么滋味，所以就有人想法子去找个人来让他杀。像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却坐在这里受这种气，岂非冤枉得很？他也根本没有动过筷子。上官金鸿的眼睛就盯着西门玉的眼睛，西门玉本来也想扭过头去瞧别的地方，但上官金鸿的眼光却似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若盯着一个人，那人竟只有被他盯着，被这种目光盯着的确不是件好受的事儿。西门玉只觉得自己的身子渐渐发冷，从指尖开始一直冷入背脊，冷入骨髓，冷到了心里去。上官金鸿突然说道：这酒菜中有毒吗？西门玉勉强地笑道：怎会有毒啊，既然无毒你为何不吃啊？在下也不饿，不敢浪费帮主的酒菜。怎么真的不饿？真的。浪费还可原谅，说谎却不可饶，你明白吗？西门玉的火气也忍不住的上来了。这种小事儿，在下又何必说谎呢？说谎就是说谎，大事小事全都一样。不饿就是不饿，现在已过了午饭时候，你怎会不饿呀？也许在下吃的早点还没有消化，你早点是在城南奎元馆吃的是吧？不错，你一个人要了一碗麻油鸡，一碗爆鱿鱼面，外带一笼肉包，鸡吃了两块，面你吃了半碗，肉包吃了7个是吧？西门玉他的脸色变了，冷笑地说道：想不到帮主将在下的一举一动还都调查得如此仔细啊，你吃的这些东西既然还没消化，想必还留在肚子里是吧？想必还在的。好，哈哈哈哈，抛开他的肚子瞧瞧还在不在。大家虽早已看出他是诚心在找西门玉的麻烦的，却没想到这个麻烦竟如此之大。这句话说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
15: 上官金鸿令出如山，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做得到。西门玉更是面如死灰，痴痴地说道：
19: 帮主莫非是在开玩笑？
15: 上官金鸿连理他都没有理，已有四个黄山人走了过来。西门玉豁然起身，反手拔剑，动作是干净利落。大家虽然还没有看到他出手，已知道他的剑法必定不弱。谁知他长剑还没有出鞘，就听得噗的一声，上官金鸿面前的筷子是突然飞起，已打在了西门玉左右双肩的肩颈穴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她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
2: 本源方法。
1: 父亲说他的病让我上您，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 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德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 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

0: 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4: 本源方法
0: 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4: 本源方法
0: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

0: 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
1: 本源方法
0: 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
1: 本源方法
0: 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

0: 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高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 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
4: 本源方法。
0: 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 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 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
4: 本源方法
0: 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4: 本源方法
0: 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
4: 本源方法
0: 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 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一年的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好了，就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上官金虹的武功深不可测，谁也没有见过他出手，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他出手。他的手指根本好像没有动，只不过在桌子上轻轻这么一按，筷子以极简般的射了出去。西门玉身子已软了下去，
11: 带下去看仔细。
7: 黄山大汉一伸手，已将西门玉他的身子抄了起来。西门玉嘴唇在动，却已吓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上官金虹淡淡地说道，
11: 那些东西若真的还在你肚子里，我赔你一条命，否则你就白死。
7: 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动，每个人都好像坐在针毡上，衣服都已被冷汗湿透。只听一声惨呼，过了半晌，那黄山大汉低头而入，躬身地说道，
11: 已看过了，有没有啊？
7: 没有，他肚子是空的。
11: 好。
7: 他目光缓缓自每个人的脸上扫过去，
11: 在我面前说谎，就是这种下场，各位明白了吗？
7: 大家都拼命的点头。
11: 各位现在莫非也不饿了？
12: 饿，哎呀，我这饿快了，饿得受不了了，饿。
7: 每个人都抢着夹着菜放在嘴里，怎奈牙齿大战，哪里能咬得动？
11: 只有苦着脸整块的咽下去。突然间呢，一个人湿淋淋的闯了进来，倚在门口，满布血丝的眼睛呆滞而迟钝，茫然四下转动着，低声说道：
13: 穿红衣服的人，穿红衣服的人，这穿红衣服的人在哪里呀？
11: 阿飞。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阿飞的眼睛这才转到他身上。
13: 啊，原来是你。
11: 他目光虽然呆滞，神情虽然狼狈，可是他手里还有剑，只要他手上有剑，就足以令龙啸云心寒胆战。龙啸云不由自主往后退，阿飞已扑了过去，剑光在闪动，他的脚步也和剑光同样不稳。但龙啸云只要看到他的剑，转身就逃。阿飞是踉踉跄跄追了过去，人还没到，已传来一阵扑鼻的酒气。龙啸云脸色本已变了，此刻眼睛突然一亮，悄悄用脚一勾，将龙啸云本来坐着的椅子勾了出去，挡住了阿飞的路。阿飞竟没有瞧见，扑通一声，人已被椅子绊倒，平平地跌了下去，掌中的剑已脱手飞出。阿飞竟连剑都拿不稳了。龙啸云一惊一喜，转过身来捡起这把剑，剑光一闪，逼住了阿飞的后脑。但这一剑并没有刺下去，因为他突然瞧见了上官金鸿的脸色。上官金鸿脸色阴沉的可怕，石像般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他不动，就没人敢动。龙啸云陪笑着说道：
13: 这人竟敢在大哥面前撒野，罪已当杀。
11: 上官金鸿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门外有条狗，你瞧见了吗？
12: 啊，狗？好像有一条。
11: 若要杀这人，还不如杀那条狗。
13: 龙啸云又愣了愣，陪笑的说道：大哥说的对啊，大哥说的对，这人呐，的确连狗都不如。
11: 那你呢？
12: 我，
11: 他不如狗，你却连他都不如，狗见了他也不会逃的。 龙啸云这次才真的愣住了。上官金鸿扫了座上的人一眼：
14: 你们肯和狗拜为兄弟吗？
11: 大家立刻应声地说道：
12: 绝不。那不能，我们能和狗结拜兄弟吗？
14: 你看，连他们都不肯，何况我。
11: 他眼睛突然又盯着龙啸云，缓缓地说道：
14: 我看你和这条狗真是难兄难弟啊，不如就和他结为八拜之交吧。
11: 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但这种羞辱谁能忍受？龙啸云满头大汗已落了下来，痴痴地说道：
12: 你。
11: 龙啸云突然走过来，拿下了他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
14: 这主意本是晚辈出的，却不想反而自取其辱，而且祸及家父。晚辈既无力为家父洗清此辱，本当血溅当场以谢家父，只惜慈母在堂，尤为尽孝，不敢轻生。
11: 说到这里，他突然反手一剑，将自己的左手齐腕剁了下来。 大家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龙啸云已疼得全身发抖，还是咬着牙将断手捡了起来，放到上官金鸿的面前，咬着牙说：
14: 帮主可满意了吗？
11: 上官金鸿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
14: 你是想以这只手赎回你父子的两条命？晚辈
11: 一句话还没说完，他终于支持不住，昏了过去。龙小云当然也是神色惨然，却连一点表示都没有，还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上官金虹冷冷说道：看在你儿子的份上，你走吧，以后啊，最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阿飞终于站了起来，他仿佛根本已忘了方才发生过的什么事，也没有瞧见别的人，目光茫然转动着，突然发现桌子上的酒壶，立刻扑了过去，一把抓在手里。他抓得那么紧，好像这酒壶就是他的生命。当的一声，酒壶却突然被击碎，酒留下。阿飞的手还是抓着酒壶的碎片，手已在发抖。上官金虹冷冷说道：这酒是给人喝的，你不配。他随手摸着出块银子，远远地抛在地上：你若要喝酒，自己买去。阿飞抬起头，茫然地望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走过去。银子就在他的脚下，他呆呆地瞧着这块银子，良久良久，终于慢慢地弯下了腰。上官金虹目光中又闪过一丝笑意，他笑的时候比不笑更残酷。突然间的寒光一闪，一把飞刀闪电般的飞了过来，将这块银子钉在了地上。阿飞的脸一阵扭曲，抬起头，整个人突然僵硬。一个人站在门口瞧着他，柔声地说道：这里的酒啊，比外面的好，你若要喝，我去替你倒一杯。桌上还有一壶酒，这人竟真的走过去倒了一杯，送到阿飞的面前。没有人说话，甚至连呼吸声都已停顿。上官金虹竟也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瞧着这个人。这个人不太高，但也不矮，穿的衣服很破旧，两鬓已有花白，看来只不过是个很落拓、很潦倒的中年人。但上官金虹眼看着他倒酒，眼看着他将这杯酒送给阿飞，非但没有阻止，连一点表情都没有。上官金虹说出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反抗，但这次他的命令在这个人的身上竟像是突然变为无效了。酒杯已送到阿飞的手里，他痴痴地望着这杯酒，两滴晶莹滚圆的眼泪慢慢地从眼睛里流了出来，滴在酒杯里。他一向只肯流血，他的泪一向比血更珍贵。落拓的中年人眼眶中也似有了泪痕，热泪盈眶，但嘴角却还带着一丝微笑。这微笑竟仿佛使这平凡潦倒的人突然变得辉煌明亮了起来。无论谁也想象不到一个人微笑的力量竟有如此伟大。他也没有说话，他的微笑和热泪所表示出的意思，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说得出来。阿飞的手在抖，不停地在抖，突然怒吼一声，将酒杯重重地摔在地上，转身冲了出去。骆驼的中年人正想追上去，突然上官金虹喝道：等一等。他迟疑着，脚步终于停下。上官金虹缓缓地说道：既然要走，就不该来。 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呢？
13: 骆驼的中年人沉默了半晌，突然淡淡一笑：“
12: 不错，不错呀。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啊？”
13: 他始终没有瞧过上官金虹，现在才慢慢的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触及了上官金虹的目光。火花，两个人目光相遇，竟似激起了一串火花，一串无声无息的火花。虽然没有人的眼睛能瞧得见，但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觉得到。
11: 每个人的心都突然震动了起来。
13: 上官金虹的眼睛就仿佛藏着双妖魔的手，能抓住任何人的魂魄。那么这个人的眼睛却宛如浩瀚无边的海洋，碧空如洗的苍穹，足以将世上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完全容纳。
11: 上官金虹的眼睛若是刀，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刀的鞘。
13: 看到这双眼睛，没有一个人再认为他是平凡的。
11: 有的人已隐隐猜出了他是谁。只听上官金虹一字字说道：“你的刀呢？”
13: 这人手一反，刀已在指尖。小李飞刀。
11: 看到这把刀，大家才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是李寻欢。
13: 李寻欢毕竟来了，
11: 手出奇的稳定，就像是已完全凝结在空气之中，手指纤长有力，指甲修剪得很干净，这只手看来拿笔还比拿刀合适，但却是武林中最有价值最可怕的一只手。刀本就是很平凡的一把刀，但在这只手里，这只平凡的刀已变成了有种逼人的锋芒，杀气。
13: 上官锦鸿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李寻欢的对面。现在他距离李寻欢已不及两丈，可是他的手还在袖中。
11: 上官金虹龙凤双环，20年前已震惊天下，兵器谱中排名第二，名次还在小李飞刀之上。近20年来，已没有人见过他的双环出手。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这双环的可怕，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如何可怕。现在他的环是否已在手中？每个人的眼睛都从李寻欢的刀上转向了上官金虹的手。上官金虹的手终于自袖中伸出，手是空的。李寻欢看了他一眼：“
12: 你的环呢？”“
11: 环已在。”“
12: 在哪里呀？”“
11: 在心里。”“
12: 心里？
11: 我手中虽无环，心中却有环。”
13: 李寻欢的瞳孔突然收缩，上官金虹的环竟似看不见的，正因为看不见，所以就无所不在，无处不至。他可能已到了你眼前，已到了你的咽喉，已到了你的灵魂中，直到你整个人都已被他摧毁，还是看不到他的存在。
11: 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这正是武学的巅峰，这已是仙佛的境界。别人不懂，李寻欢却懂得的，别人甚至有些失望。大多数人都要看到那样东西才肯承认它的价值，却不知看不见的东西价值还比能看得到的高出甚多。
13: 在这一瞬间，上官金虹目中的光辉似已将李寻欢压倒。
11: 上官金虹道：“7年前我手中已无环。”“
12: 佩服啊。”“
11: 你懂。”“
12: 妙甚造化，无环无我，无坚不摧。”“
11: 什么？” 好，你果然懂。懂即是不懂，不懂就是懂。
13: 这两人说话竟似禅宗高僧在打机锋，除了他们两个人外谁也不懂。不懂所以恐惧，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悄悄站起，悄悄地往后退到了屋角。
11: 上官金虹凝视着李寻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哎，李寻欢果然是李寻欢呐。上官金虹何尝不是上官金虹啊。你本是三代探花，风流翰林，名帝高华，天之骄子，又何苦偏偏要到这肮脏的江湖中来做浪子呢？
13: 听到这话，李寻欢笑了笑：
11: 想来就来啊，想走就走。你还能走？
13: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才长长叹了口气：
11: 哎，是不想走啊，也是不能走。好，请出招。招已在。
13: 上官金虹不由自主脱口问道：在哪里呀？
11: 在心里。我刀上虽无招，心中却有招。
13: 上官金虹的瞳孔也突然收缩，谁也看不见上官金虹的环在哪里，也看不见李寻欢的招在哪里。
11: 但环已在，招已出，每个人都似已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们虽然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却似已进入生死以法的情况中，生死已只是呼吸之间。大家虽都已退入角落中，却还是能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杀气。每个人的心都在收缩。 阿飞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他狂奔着，既不知在想什么，也不知要做什么。他在逃避，
13: 但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几时？
11: 他永远也逃不了的，因为他所逃避的正是他自己。李寻欢和上官金虹依然在对峙着，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每个人都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都只能感到冷汗正一粒粒自毛孔中泌出，在皮肤上流过。因为他们只要一有动作，就必定是惊天动地的动作，决战随时都可以爆发，每一刹那都可以爆发，或者也就在那同一刹那间终止。在那刹那间，这两个人中势必有一个人要倒下去，倒下去的是谁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头上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
4: 本源方法。
3: 父亲说他的病让我上您，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整整1年呐、啊。 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一二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三四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 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上外地旅游， 上二儿子这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 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4: 本源方法，
3: 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4: 本源方法，
3: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 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
4: 本源方法
3: 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
4: 本源方法
3: 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

0: 根儿做不了。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高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 加到实力，要是受不了就加武力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
4: 本源方法。
0: 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1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 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 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 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
4: 本源方法
0: 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4: 本源方法
0: 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
4: 本源方法
0: 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 平时别用，剩下的

0: 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一年的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好了，就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1。
8: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昨晚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4-70战胜捷克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持续进攻，但断电失误不断，捷克女篮连续打出高潮，最多领先10分。下半场中国女篮反扑追进比分，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捷克女篮两罚不中，杨舒予突破绝平拖入加时。加时赛中国女篮顺势拿下比赛，最终中国女篮74-70战胜对手。中超联赛第26轮昨晚进行，河南队主场0-0战平成都荣城。本场比赛，成都荣城全场零射正，刘殿座救险，马尼拉昂错失机会，最终成都荣城战平河南队，无缘提前4轮夺冠。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主场2-1战胜切尔西，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随后卡拉菲奥里进球因孔萨越位被吹，赖斯奉献助攻，哈弗茨贴地斩破门扳平比分。下半场措里斯助攻，厄德高破门反超，帮助阿森纳2-1逆转战胜切尔西。昨天 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成功夺得赛季7冠。在比赛当中，安东内利是从第19位发车，最终冲到了第1名的位置。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2到3级转北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0: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1: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0: 因为安史之乱，杜甫与兄弟们四下分散，在白露节的夜晚，清露盈盈，寒意顿生，杜甫的思念更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时节想家的时候，看遍了许多月亮，愈发觉得家乡的月亮更加明亮。秋日的景色给惦记多添了几分苦涩，却让我们保持了对生命的温柔和期待。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3: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4: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5: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4: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6: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4: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晚女篮世界杯的小组赛，中国女篮历经惊心动魄的加时大战，74-70逆转战胜了捷克队，拿下了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队还是处于落后的，梁舒予最后时刻上篮绝平，把比赛拖入加时。韩旭本场比赛交出了22分、1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关键时刻撑起了内线的防线。而这赢球的背后，球队也暴露出了失误偏多的现实问题。竞技场上从来不会一路坦途，困境当中也不能轻言放弃。啊，这个是体育最动人的模样。胜利值得欣喜，但是依然还要清醒地去看待不足。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4-70战胜捷克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持续进攻断电，失误不断，捷克女篮连续打出高潮，最多领先10分。半场结束时，中国女篮33-41暂时不敌捷克队。下半场中国女篮反扑迫近比分，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捷克女篮两罚不中，梁舒予突破绝平拖入加时。加时赛中国女篮顺势拿下比赛，最终74-70战胜捷克女篮。这场比赛中国女篮的小将张子宇表现一般，全场比赛出战10分钟，3投1中，罚球4罚1中，只拿到了3分、6个篮板、1次助攻、1次封盖和1次抢断，同时出现了3次失误，还有3次犯规。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第26轮昨晚进行，河南队主场0-0战平成都荣城。本场比赛成都荣城全场零射正，河南队马拉尼昂错失机会，刘殿座屡次救险，力保成都荣城城门不失。最终成都荣城0-0战平河南队，无缘提前4轮夺冠。而这场比赛对于河南队来说呢，如果河南队主场输球，将会送给成都荣城提前4轮夺冠。河南队拒绝沦为对方庆祝的背景，也推迟了中超冠军产生的时间。相似的形势也曾经发生在2010赛季，当时山东鲁能泰山客场挑战河南建业，只要取胜便可提前4轮夺冠。河南建业这边是由外援奥比先入一球，山东鲁能直到第92分钟才由安塔尔完成绝平。中超26轮战罢，积分榜上成都荣城领先大连英博12分，在还剩下4轮，且双方还有一场交锋的情况下，成都荣城并未提前夺冠，未来4轮只需1分即可锁定冠军。大连英博本轮2-1击败青岛海牛，是理论上唯一有可能追赶成都荣城的球队。3到5名的三支球队同积38分，分别是北京国安、云南玉坤和青岛西海岸。北京国安已经连续12轮不败，云南玉坤攻入54球，为目前中超最多。西海岸14场平局，距离中超纪录只差1场。山东泰山、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分居6到8位。泰山队克雷桑本轮17秒进球，创造了中超历史第5快的进球纪录。重庆铜梁龙在主场1-3不敌上海申花，遭遇联赛10轮不胜，排名第9。浙江队积28分，排名第10；深圳新鹏程28分，排名11；河南队26分，排名12；辽宁铁人积25分，排名第13位。4支球队都没能摆脱降级的危险。 青岛海牛本轮1-2不敌大连鹰博之后，遭遇中超九连败，26轮积14分，保级形势岌岌可危。而海牛的两个直接竞争对手本轮都成功拿分，武汉三镇2-2战平青岛西海岸，积分来到20分。天津金门虎击败浙江队之后，积分达到22分。接下来的间歇期，中超将有3场补赛，其中武汉三镇将会面对河南队和浙江队，天津金门虎将会面对辽宁铁人。再来把目光转投英超，昨晚进行了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主场2-1战胜切尔西，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随后卡拉菲奥里进球因孔萨越位被吹，赖斯贡献助攻，哈弗茨贴地斩扳平比分。下半场错利斯助攻，厄德高破门反超，最终阿森纳2-1逆转战胜切尔西。同样在昨晚进行的英超第3轮比赛当中，埃弗顿主场2-2战平曼联。下半场姆博莫开场闪击，第83分钟乔治爆射扳平，第88分钟谢世科头球建功，补时阶段内尔斯世界波绝平，最终埃弗顿2-2逼平曼联。今天上午，佛罗伦萨官方宣布主帅格罗索下课。意甲本赛季的前3轮，佛罗伦萨在格罗索的带领之下3战全败，先后0-4不敌罗马，0-3不敌弗罗西内诺和1-2不敌都灵，目前是0分，排名意甲垫底。现年48岁的格罗索在今年6月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主教练。这位意大利教练曾经执教过里昂、萨索洛，包括弗罗西诺内、布雷西亚以及维罗纳等俱乐部球队。荷甲联赛第5轮，特尔斯达2-2战平了坎布尔，荷兰传奇球星科曼的儿子上演梅开二度。当然需要跟您说的是，小科曼在场上司职门将。面对坎布尔，在0-2落后的情况下，小科曼攻入2粒点球，尤其是第101分钟，他攻入点球完成绝平。据统计，小科曼是荷甲历史上第一位单场打进2球的门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3粒进球。上赛季他在荷甲的收官战完成了点球绝杀。小科曼今年已经31岁了，直到上赛季才踢上德甲，而他的父亲这个罗纳德·科曼球员时期就是荷兰的头号点球手，以大力任意球和点球稳健著称。再来关注一下 F1 方面的消息，昨天 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成功夺得赛季第7冠。在比赛当中，安东内利从第19位发车，最终冲到了榜首的位置。那接下来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女篮的表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的中国女篮。中国女篮昨天晚上29次失误，像29声叹息，几乎把希望撕碎了。常规赛的最后时刻，惜败的气息越来越近，一系列的神来之笔却拯救了悬崖边的中国队。74-70，中国队加时赛击败捷克队，保留了出线的火种。应该说这是一场远超胜负的比赛。捷克队是同组实力最弱的球队，核心还因伤缺阵，如果连捷克队都过不去，那小组出线将会成为奢望。而率先亮剑的却是捷克队，他们坚决提速，疯狂在外线出手三分。中国队从首节中段陷入被动，防守退守不及时，张子宇在场时只能守联防，给了对手太多轻松出手的机会。捷克队上半场三分球18投8中，每一记远投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中国队的身上。而更致命的是中国队自身的进攻，外线持球几乎不看框，无效的传导太多，球在外围传来传去，却始终找不到内线的支点。除了开局阶段，内线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进攻如油桶陷入到了流沙，越挣扎越无力。进攻端没有太多指望，中国队也只能从防守端调整。调整也很简单，让韩旭更多的留在场上，减少张子宇的轮换时间。捷克队内线缺兵少将，所以很难打到篮下，而进攻集中在外线。韩旭则是把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都留在了场上，几乎每一次挡拆都防出去，用脚步和长臂干扰对手，哪怕每次补防回来之后都是在大口喘气，也没有退缩一步。但即便如此，第三节中国队还是出现了接近10次的失误。应该说昨天这场比赛中国队的失误确实太多了，而这支捷克队确实一般。第四节他们体能下降，三分球开始失准，可是中国队的进攻端还是犹犹豫豫，像被什么束缚住了手脚，球在外围反复传导，也没有人敢于去出手，仿佛每一次投篮的结果所带来的后果都是无法承受的。比赛还剩27秒，中国队落后5分，那一刻仿佛所有的中国球迷都认为失败即将来了。而中国队这边先是3分命中，紧接着杨舒予的2分绝平，把比赛拖入到加时。加时赛中国女篮也是顺势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也确保了球队的晋级。接下来面对意大利队，如果中国女篮还是像对阵捷克队这样的表现，那或许真的很难取胜。但如果想要进前8，就必须要击败意大利队，否则在12进8的附加赛的交叉对决当中，大概率要碰澳大利亚队和比利时队，届时想要晋级8强的难度将会成倍增加。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4: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4-70战胜捷克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持续进攻断电，失误不断，捷克女篮连续打出高潮，最多领先10分。下半场，中国女篮反扑追进比分，常规赛最后时间，捷克女篮两发不中，杨舒予突破绝平拖入加时。加时赛，中国女篮顺势拿下比赛，最终74-70。战胜对手。中超联赛第26轮昨晚进行，河南队主场0-0战平成都荣城。本场比赛，成都荣城全场零射正，刘殿座救险，马拉尼昂错失良机，最终成都荣城0-0战平河南队，无缘提前4轮夺冠。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主场2-1战胜切尔西，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随后卡拉菲奥里进球因孔萨越位被吹，赖斯先助攻，哈弗茨贴地斩扳平比分。下半场错利斯助攻，厄德高破门反超，最终阿森纳2-1逆转战胜切尔西。昨天 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结束，安东内利成功夺得赛季第7冠。在比赛当中，安东内利从第19位发车，最终冲到了第1名的位置。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牡丹江军区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啊，这回啊可是胸有成竹啊。安排好了之后，三打宁安县，这一战是大获全胜。怎么说呢？上边有总军区的支持，又调来了大部队支援，最主要的杨子荣那张图可起了作用了。敌人这些碉堡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个个被摧毁，郑三炮死伤无数啊，他这部队呀 啊然后这些国民党这个独立师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袁占先这个师长。那么国民党这个独立师呢，一部分跟郑三炮跑了，一部分投降了，哎，散了。郑三炮的队伍啊也死伤了1000多人。这小子是跑得快啊，慢一点啊都被抓住了，回他的老巢了，挂功山神鬼隘，也叫挂功岭。宁安城解放，又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然后李经福呢又把这个宁安的事儿安排完啊。那当然了，那个张书记和王县长呢在茶馆就出来了，继续当书记县长，是吧。李经福他们回到牡丹江，下一步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开始大剿匪，要把牡丹江地区的匪患彻底的消灭掉。这个小分队的成立就是为消匪做准备的。艰巨的任务落在了邵建波的肩上。然后李经普下了一道命令，首先要绞杀的就是郑三炮。这小子占据宁安城啊，杀害我党的干部啊，他占据这个靖。

乘胜追击啊。那么郑三炮占据镜泊湖这一带，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呢？那这个挂弓岭神鬼崖在什么位置？另外，现在郑三炮有多少兵？虽说宁安城一战他败了，他死伤了多少？1000多人，还剩多少？他又把一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又给收留了不少。虽说这个袁占先投降了，袁占先呐，这个师长投降了，而且呢还悔过自新，那么我们政府呢也没亏待他，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做部队的后勤工作，因为毕竟他是个职业军人呐，原来呢也看过日啊。那么侦察镜泊湖一带的郑三炮这些情况，那就落到了侦察组组长杨子荣的身上。子荣同志就带着孙达德还有神枪手于万和三个人巧装改扮，由牡丹江走，路过宁安，然后深入到镜泊湖腹地。滔滔的牡丹江水啊啊，然后前边是一望无垠的镜泊湖。在这个镜泊湖的边上有个镇叫太平镇，杨子荣啊就跟这个孙达德和于万和说，咱们就在这个太平镇先住下，了解一下情况。几个人呢都扮成了买卖铺商啊，收买山货的那商人，找了个店就住下了。一了解这太平镇呢有农会，可这个农会还没有启动啊，土地改革呢马上就要实施，那这个地方已经是咱们的地方了。杨子荣非常高兴啊，就和这个农会啊张会长进行了接触，在张会长这儿了解了一些情况。这个郑三炮是在镜泊湖一带，不过呢他不常来，我们有一个情报要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太平镇有个粮号叫太平粮号，这个掌柜叫刘老转。为什么叫刘老转呢？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是个人精。开一个很大的粮号，他收这个农民的粮食，然后呢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啊这一带倒腾粮食。他在这个哈尔滨还有长春呢都有他的粮铺，这个粮号非常大。不过这刘老转呢不光是卖给粮铺的粮，也卖给咱们政府粮，不但卖给咱们军队粮，他还卖给土匪粮。那土匪拿枪逼着他，所以这刘老转呢为了太平啊怕死，也把粮食卖给土匪。他对这个土匪很有了解，也对镜泊湖一带的大小土匪也有了解，所以啊杨同志能不能把刘老转我给您叫来，你跟他说说，他是个商人。哎呀好啊。杨子荣一听啊，那不用把他叫来呀，你领我去就完了，上他家去。就这么的，这个农会干部啊就领着杨子荣就来到了这个刘老转家啊。刘老转他们家住的是什么？前边是粮店，后边是个四合大院，上房五间，东西有配房。那在当年呢也是个小资本家，有钱呐。可这杨子荣他们一进来呀、啊、就发现了不妙。这院里头连哭带嚎，连吵带叫啊啊，还有要上吊的，要抹脖要自杀的。可杨子荣他们一进来，农会的会长就把刘老转叫出来了，给院里头。刘老转是满脸带泪呀、啊、这是政府派来的，牡丹江军区派来的啊，要找你谈点话。这个刘老转啊是被统战的对象，说我们土地改革的时候打倒地主分田地，像对待这些商人们我们还网开一面，尽量争取他们。刘老庄一听是共产党上边派来的，哎呦呦，长官长官呐、啊、我不活了，
杨子荣说，你稳稳当当的，你跟我讲到底怎么了，这是让到东屋，他上宅，他媳妇连哭带喊连上吊啊，这院里忙乱成一团。到了屋里头，这刘老壮把话说了，昨天他的儿子小老壮被绑架了。被谁绑架了呢？被马彪、唐龙、郑三炮手下那两个枪手给绑架了。郑三炮有打宁安城败下来，跑到他老巢里边，他所面临的第一个难事就是粮食问题。因为冬天刚过，现在是春天，那个东北的春天呢就春耕了，可有一点呢，经过这一冬天的艰苦熬，那粮食已经光了，所以粮食奇缺。往年呢，郑三炮派人去抢去，这常言说得好，兔子不吃窝边草啊。那土匪他也讲究这个，说周边的呀他不抢，他远处抢，放马追风，跑吉林去抢去，跑辽宁去抢去，往北啊跑边境那儿去抢去。粮食这东西那可是硬头货，你没粮别人也没粮啊。那么以往呢粮食要缺点，那么郑三炮就派人找到这刘老壮，把刘老壮找着之后，给最低的价，哎，拉几车粮食回来。说是买，实际比抢啊强不多少。刘老壮呢也怕郑三炮，所以尽量的把粮食给筹备足了。可现在不行了，是共产党的天下，统一调拨，今年的粮食很难往上收。所以郑三炮几次追这刘老壮，你得给我弄粮。刘老壮说，我真没有粮。郑三炮说，不对呀，有人说你有暗粮仓啊，啊，你暗中囤粮啊。所以就告诉马彪、唐龙，就把刘老壮的儿子小刘老壮、小壮给抓到山上来了。你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不把粮食给我统筹上来，我把你儿子宰了，绑票了，这就昨天晚上。所以这个院里头又哭，他老婆哭，大老婆哭，小老婆哭啊，小老婆假哭。为啥呢？小老婆跟他没孩子啊，大老婆生的，小老婆跟他混日子，一想你这假装哭两鼻子，等真要你们家都死了，我就把这财产就继承了，原来是个丫鬟他给收编了。那么这个刘老壮院里头正连吵着带喊呐，要抹脖子上吊，媳妇要，那落到土匪手里还能活得了吗？这么个光景，杨子荣来了，到这把这情况一听，哎呀，他就问这刘老壮，你真没粮吗？长官呢，真没粮啊。刘老壮哭通跪下了，求长官您能不能把我儿子救出来。刘老壮啊派人都给这个郑三炮啊送了信去了啊，说你不要粮行不行，能不能要点钱儿，我给你筹备点钱儿。哎，连夜送这信，结果这送信人回来了，刚进屋，郑三炮告诉刘老壮，钱不能当粮食吃，填不饱肚子，必须拿粮，不要钱。所以现在弄得刘老壮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见着杨子荣了，跪下了，共军老爷您救救我吧。杨子荣一拍桌子，你站起来。他心里想，这是个好事儿啊，这机会可就来了。然后呢，杨子荣啊就微微调查了一下这个农会会长，就怕这里边出事儿。这农会会长啊确确实实啊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共产党人，很可靠，非常可靠。好，杨子荣就告诉刘老壮，你想把你儿子救出来吗？想啊，那能不想吗？那好，那你就听我的，我们共产党给你撑腰，因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牡丹江这些土匪长不了，我们就是想把他绞杀灭了。杨子荣点点头说，好，明天啊咱们俩一起上他的匪巢，你能找到吗？杨子荣为啥这么问呢？这么说呀，那就是想探探这个神鬼癌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他明雕暗宝是吧，他的火力布防还有多少人，

0: 我扮成个赶车的，你的车夫拉着你去见郑三炮，你呢求他宽容几天，不是15天吗？给20天时间，一定把粮食给他拉过去，明白吗？你答应他，我就扮成你伙计，然后如此这般，我们就把这一伙肥给他端平喽，你儿子不就太平了吗？刘老庄想半天，没路可转了，原来还想在这里边转转，是吧？刘老庄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国民党来了，他跟国民党好；日本的来了，他跟日本的好。哎，苏联人来了，他跟苏联好；共产党来了，他跟共产党好。是土匪来了，他就在这个局里头啊，斗八面之风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这么36转轴，你知道吧？所以跟哪党哪派哪个组织就在里边转，就跟那嘎似的，四面是光，谁也不想得罪。那现在他琢磨不行啊，我儿子就那么一个儿子，我现在不得罪郑山炮，他就把我儿子宰了，我上哪儿整粮去？现在真就转不了了，只能投靠共产党。咕咚又跪下了，他60来岁，你放心，共军老爷，我一定听你的。杨子荣就给他出了个主意。第二天，杨子荣就扮成个赶车的，百变神君杨子荣啊，一化妆，哎，然后弄这么一个大菊花青骡子，拉了一辆大车，刘老庄是往上面一坐，底下铺的都是草，各个褥子，狗皮褥子，配一个棉被。带好干粮水，咕咚咕咚就由大太平镇出来了，一直奔西南下来了。啊，偏西南，走出50多里地，告诉这就是挂宫岭，一个挂宫岭，像宫背儿一样啊，上边是参天大树，再往里走就是神鬼隘。杨子荣一路是计啊。过了挂宫岭，抬头一看，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石如虎，立石如刀啊！这时候早已经有土匪的明岗暗哨啊，发现了，招河马！土匪行话，招河马干什么的？刘老庄说：“别开枪，别开枪！我乃是刘家梁浩的刘老庄啊，我刘万福。”那个我儿子叫刘小福，你看人家爷俩起的都福字辈的，嘿嘿，他叫刘万福，他儿子叫刘小福，被你们给绑来了，我想见你们大当家的啊！郑三炮往里通融一声，哎呦，大伙都知道是卖粮的，对呀，掌柜的把老人弄来了。好，郑三炮告诉进来，这就进了神鬼癌了，进了神鬼癌，这七绕八绕。杨子荣仔细观瞧，有卡子，那儿有火力点，哎呀，这地方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呀！哎，暗记在心，敢进到中央大寨，进到他聚义厅。杨子荣用眼睛一撩啊，整个现在神鬼癌至少还得有接近4000土匪，为什么？别看他死了1000土匪啊。那国民党那些残兵也都跟他跑过来了，哎，所以现在他急需粮食，这里边还有不少国民党残兵呢，和土匪还搅在一起。哎，郑三炮就见到刘老庄了，刘老庄也跪下了，大当家的，哎，赶紧起来，刘掌柜的，你别这样，咱们有事好好谈。说这样，大当家，你能不能宽容我几天？20天之内，我把粮食给你拉来，多了没有？20大车。啊，6万斤粮食够你的吧？我有个粮仓，暗中粮仓，不过没在这儿，离这儿很远，得20天时间。郑三炮一听，嗯，那好，一打量，一看，给他赶车那位，谁呀？杨子荣啊，杨子荣化妆来的，哎呦，化的跟个病秧子似的，百变神君嘛。哎，站那儿扶那车沿子，拿个鞭子啊直晃，打消了郑三炮的疑心。 好了，那就20天。还供了顿饭，然后呢还领着刘老壮到后院，后院个屋炕烧的热热的，那小壮啊，刘小壮在那屋呢。这三炮告诉刘老壮，我没亏待你儿子，他是票不假，我绑的人质票，但没亏待他。你把粮食拉来，我立刻放了他。如果20天你不拉粮食，是吧，你儿子脑袋我给你送过去。杨子荣初步的就把这神鬼癌侦查了一遍，然后就和刘老壮回到太平镇。刘老壮又要给杨子荣跪下，哎，公爵老爷，下一步我怎么办呢？下一步你就交给我吧，但是不许走漏半点风声。然后杨子荣让这农会的会长看着刘老壮，怕这小子反悔，把孙达德留到这儿，他带着于万和回牡丹江。到了牡丹江就把这情况啊跟李经普司令员介绍了一遍。子荣，那你说怎么办？把粮食给他拉下去啊，咱们办成送粮的。如此这般，杨子荣出了个计策，咱们拉他20车粮食，这个粮食上边是粮食，底下全用的是草籽儿。然后这粮食车的底下，因为他肯定要搜查啊，这粮食车的底下啊，咱们带好了油，20辆大车，对吧？起码得有20个车老板子赶车的，还得有每个车得有押车的吧，副手吧，这多少人呢？这就40人。乔装改扮送粮的能混进40人去，然后我们的大部队在他神鬼崴的后山上去。咱们以什么为令呢？放火，就把这神鬼崴给他变成一片火海，这才引出一段杨子荣要火烧神鬼崴。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5: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6: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7: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8: 谢谢，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你。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她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
3: 本源方法。
2: 父亲说他的病让我上您。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 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德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 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 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生都生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 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3: 本源方法，
2: 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3: 本源方法，
2: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因为 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
3: 本源方法
2: 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
3: 本源方法
2: 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 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高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儿 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五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
3: 本源方法。
2: 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 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的堂头跟没眼力劲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 到了后厨，催没催都凉了，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
3: 本源方法
2: 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 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身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3: 本源方法，
2: 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
3: 本源方法，
2: 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 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

0: 水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一年的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好了，就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

0: 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10: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9: 因为安史之乱，杜甫与兄弟们四下分散，在白露节的夜晚，清露盈盈，寒意顿生，杜甫的思念更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时节想家的时候，看遍了许多月亮，愈发觉得家乡的月亮更加明亮。秋日的景色给惦记多添了几分苦涩，却让我们保持了对生命的温柔和期待。
1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啊。那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马永群马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马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马永群。
7: 先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好吗？
8: 好的，主持人。中特保是一支铁血担当、勇为并者、走向世界的安保劲旅。中特保成立于2011年9月份，也是山东省首批获批保安许可资质的民营安保公司。我们的集团总部呢设在北京，科创中心位于青岛，产业基地呢位于咱们济南。主营业务呢包含我们住前安保、临前安保、应急救援、科技安保、职业培训、人力资源派遣、物业后勤、安保押运、特种安保、海外安保十大业务板块。
7: 就是咱们是一家其实全国化的、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安保公司哈，其实也有很多安保的业务。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您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这种这个女性哈，就是感觉您是那种很儒雅、很柔美的这种女性，怎么会进入到安保这个行业当中呢？带领着一群我们的男士干将，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8: 我也会想过，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思考过到底是先就业还是先创业
7: 啊。
8: 在这条路上呢，作为因为曾经也是军人的父亲嘛，
7: 哦，
8: 给予指导，对吧？与其这样，你就先创业。但创业呢，我就做了物业公司。
7: 哦，
8: 通过物业公司这个因为安保是我们的一个板块嘛，了解到这个安保行业。那时候呢，我们是2008年，还是公安局的领导下的一支啊，国家没有政策。通过关注之后，了解到这个世界当中发达国家，像英国啊、其他国家、法国、美国，哎，保安公司在于社会当中起的这种社会职责，哎，想到未来肯定是一个发展有前景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就等着，一直到2010年，国家公安部有了保安管理条例，我们等来了我们的春天，就注册下来了。这家公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觉得，哦，我今天去创造这个产业，那它未来它又走向哪里，它的战略、它的使命又是一个什么使命。那既然国家把这个新的政策放开了，那肯定是希望更多的为社会为国家所服务。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有了我们的创业初心，就是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同时呢也就像孩子起名一样，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说了，部队有特种部队，警察有特警，那我希望去做一个安保行业，也要实现像他们一样有一个精良的这种 部队的这种作风啊，精兵强将，那我们就做中国保安的特种兵，也就是我们的寓意啊，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
7: 哦，中国保安当中的特种兵就像我们这个部队一样，我们的特种兵一样。
8: 是的。
7: 好，这样说到的，其实这是我们创立那个中特保的一个初心哈。嗯，刚刚也谈到了使命，您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8: 就是那个年代我们了解过，更多的退伍军人他要延续他的家国情怀，也要有一个了解社会去就业的一个岗位，这个安保行业最终也是回到国家的安全行业，同等来说也是让退伍军人他的情怀得以延续，依然还有为国家的安全做服务，就有了我们的使命，凝聚退伍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个使命。
7: 凝聚退役精兵啊，
8: 服务和
7: 谐
8: 社
7: 会，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哈。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为国为家为我们的人民啊，其实你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8: 是，
7: 我们中特保目前来说主要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8: 我们目前包含十大业务板块，但是主营业务上就是住寝安保，住寝安保就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安保，还有临时安保，临寝安保也就是这种临时任务啊，大型活动也是这种临寝安保，还有科技安保，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让技术在安保领域的应用，这个科技安保，再有应急救援，我们的职业培训，外加我们的海外安保啊，安保押运啊，特种安保啊，包含十大业务类型。
7: 就是在这个安保的这个整个链条当中，基本上我们涵盖了所有的业务，是吗？
8: 是的。
7: 哦，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还是非常多的。
8: 对。
7: 我们大约中特保有多少员工呢？
8: 目前就是全国有15000余人管理，
7: 15000多人，
8: 对，
7: 都属于我们中特保哈。
8: 是的，
7: 里面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退役军人啊？
8: 管理骨干80%为退伍军人。
7: 哦，您为什么会选择退役军人来做我们这个中特保呢？
8: 因为我们是一个安全领域，安全领域需要行业人才，行业人才我们没有安保大学，那最能保家卫国的，咱们首先想到兵哥哥嘛，
7: 嗯，
8: 那肯定是他们，当他们退伍之后也需要一份工作，也需要继续的为社会服务，所以就是用了这个嘛。
7: 所以就是用了我们很多的退伍军人哈。
8: 对对对。
7: 那对于退伍军人在这一块儿，我们是怎么去吸引啊培养这部分优秀人才的呢？
8: 嗯，怎么说嘛，首先是文化吸引，我们就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首先最重要的这个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咱都知道，一个地方它的存在，它的价值观呀，它的为人处事啊，它独有的企业形象，这就是咱企业文化。那么咱中特保成立之初，那就是为军人搭建一个建功立业的平台，那么就是延续的是部队的这种作风，也是把部队的文化作为企业的文化去传承。
7: 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哈。
8: 对。
7: 有没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退役军人特别好的一些福利的制度去给到他们呢？
8: 啊，作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首先有很多岗位，退伍军人很多是优先录取，但是呢，我们公司是任职条件，很多岗位必须是退伍军人。可能他的学历也很好，如果不是退伍军人，我们可能不录用。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上，从他二次成长的角度上，我们不是有个山东中特保职业培训学院吗？我们除了赋能于他的二次成长的技能的提升啊，专业水平的提升的同时，我们还能给他考一些证。再其次，我们还有联系一下社会上的学历的再提升。
7: 嗯，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文化啊，然后用我们的福利去吸引和留住我们的这部分优秀的退伍军人，而且其实我们还能给他进行再次赋能，我们有自己的职业培训学校。
8: 是的。
7: 啊，我们的这个培训学校还能做什么呢？
8: 这种社会，这种社会的其他的有些需要的岗位，像安检员啊，各种我们的上下游产业，我目前呢主要服务于我们的上下游产业，像我们的保安证啊、资格证啊，像我们的安检员啊，其他的社会等级的培训我们也有，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像人力资源呀、四级、五级啊，这种我们都可以准入类的，我们也可以去参与社会评价。
7: 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一些中高层哈，可能人才相对来说要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的就是基层的保安人员，现在整个的这个形势或者是整个的这个人才，他好招聘吗？
8: 这个确实我们是行业的难点，因为目前就是十多年前我创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行业职业和行业的认可度还是偏低的。随着经历这十多年的发展嘛，社会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我们呀又打造了一个军人文化的保安公司，吸引到更多年轻的加入我们的同事。但是呢，如果能满足我们当下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企业去按这个目前的来说，有一些包含刚毕业的学生呀，还有一些下岗的呀，包含我们退伍军人，都是我们安置的主体。
7: 其实我们也安置了很多的这种在就业的一些人群啊，其实给社会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种贡献哈。我们在这个退役军人在就业方面，在这个社会公益方面，其实中特保做了很多啊。在社会公益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了？
8: 社会公益方面，作为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支拉得出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作风的一支安保团队。但是在这种安保团队的下，除了文化，我们让他们更多的履行这种社会责任，像公益执勤，我们重大节日啊，像日常的一些巡逻呀，包含警保联勤联动啊，四季巡防啊，我们都有积极的去参与社会公益。除了这种公益执勤，我们像参与这种慈善总会的捐赠啊，包含像这种遇到济南县重的这种救灾的这种捐赠，再加上这种社会，特别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妈妈嘛，对于关爱特殊儿童的，每年这是我们的必须得捐赠的，对孩子的，做出了包含这种社会公益、抢险救灾、公益执勤，我们也是累计100多万元的捐赠。
7: 是，就是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哈，彰显了我们的这种初心以及我们公司的这种企业文化。其实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公司的党建做得也很好，是吗？而且有我们自己的品牌中特保中盾这个品牌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企业去发展。
8: 是的，对于我们基层党组织，我们中特保支部的建立，我们也是秉承着把每一个我们的骨干发展为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每一个党员发展为我们公司的骨干力量，来带动我们业务的发展。这是对于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同时呢，这个组织建设的同时，我们更重视品牌的搭建。作为品牌的搭建，党建品牌呢，因为你去做任何像一个企业品牌一样，组织业务做得再好，咱也要注重一个这种品牌的打造。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中盾。中盾呢，也是我们中特保的中，这个也是中华的中，中心向党，盾保平安，盾也是安全的意思，这是中盾。同时呢，我们又用了我们的工作法1248，就是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八个那个我们四个特别，也就是八个尖盾，来促使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团队整体的业务的大的突破和发展，也让我们这个队伍呢更加有向心力，带动这个队伍的关键时候也能拉得出来顶得上的一支过硬的队伍，
7: 有向心力，有凝聚力哈，在党建的引领之下，其实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哈。你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哈。梦想说中特保好样的，爽歪歪说中国特种精兵永保盛世安宁。高树亮说中特保集团给我们点赞哈，还有说凝聚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扬中国安保力量，创百年国际品牌。中特保中盾党建品牌，中心向党，盾保平安，一颗红心，两个促进，四个特别，八柱坚盾啊，就是对于我们的理念，对于我们的党建，对于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这个都把握的特别的好。
8: 是的，肯定是我们中特保的忠实粉丝。
7: 忠实粉丝，是的，以前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包括我们的企业文化，其实做的都特别的好啊。这些年一直在引领着中特保不断的向前发展。那其实我们公司本身的这种制度上的管理，应该也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有这样的一套特别的制度，是吗？
8: 是的，
7: 还首创了我们的985管理制度，这是一个怎样的制度呢？
8: 因为当时我去提炼的时候，我也在想，最难的就是服务的标准化，特别在我们安全领域，如果说服务不能标准化，在关键的时候，那你肯定是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
7: 是，
8: 那为了提升我们的就是这种服务标准，我们就打造了一个985。九是怎么？就是每天固定的九项你任务你必须完成，每周的八项，每一月的五项。因为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985，让我们整个团队就像一个轴承一样，在各个环节发生更好的作用，让它运行的更加完善，更加顺畅的同时，给我们的服务得到提升，得到了很多客户的认可的同时，我们这支队伍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品牌。
7: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安保行业毕竟还是很多人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其实它执行的标准化就非常的重要了。
8: 是的，
7: 那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制定了我们自己的985，就是每个人每一个岗位都有他自己的985需要去执行，是吗？
8: 是的，每个岗位，就像您的岗位也有你的985，每一天你有固定的任务，每一周你也有固定的任务，每个月你也有固定的任务，只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它具体每个岗位，我们做了精准的岗位分析之后，又出台的我们985。同时，985的推广呢，那我们还有我们的岗前一刻钟。当时我就在，因为这个行业没有安保大学嘛，又提出了，那他如何让他的概念和统一呢？那所有的岗前一刻钟都认为这岗前一刻钟到底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一个培训制度，根据安保任务来进行保安技能的培训。安保是个任务，保安是个人，进行他的培训。你看，就完成了我们的岗前一刻钟，整个就是这个概念既然统一了，我们在执行的过程中，今天假如说有重要的夏天吧，有防洪，那我们进行就是防洪的一些培训，如果今天是有个应急任务，我们进行应急的培训，这样让我们的每一个任务都能落实到每一个项目的精准的每一个安保人员身上去。
7: 是，你看我们的这种应急的培训也非常的重要哈。其实每时每刻可能都有一些重要的任务在考验着我们，防洪啊、防灾啊，一些任务其实都在考验着我们这种安保的队伍。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的培训其实也至关重要。
8: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这种培训学校你觉得它的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8: 重要的作用肯定是提供行业人才。刚才我提到了，因为目前可能这两年有些大学可能涉及这个安保领域，但是呢没有专门的安保大学。那我们企业在发展的路上，每家企业还不一样。那就像每个学生为什么要有一对一呢？那这个目前当下我们山东省中特保职业学院的任务，就是赋能于我们自己安保一线到中层到高层的整体的技能管理水平的提升、技术的提升啊、应急出图的提升，来让我们企业更好的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专业技术人才。
7: 是，我觉得其实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啊，在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需要人才，我们可以输送人才，而且培养人才。
8: 是的，
7: 能够保证我们自己有人可用。
8: 是的，
7: 有优秀的人才，而且也可以输送到各个这个其他的这个
8: 公司
7: 当中。
8: 是的，
7: 嗯。
8: 还能考一些相应的资格证。
7: 是，也是对我们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
8: 是的，
7: 未来的话，对于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8: 规划像我们的文案当中很多提到的一个，从四个方面，数字赋能，现在提倡了数字中国嘛，数字化的利用在安保领域也事关重要。同时呢，还有资本支撑，作为我们这个行业未来，从资本的方向，更好的能让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广阔吧。
7: 我们的数字化可以应用在我们安保领域的哪些个方面？
8: 像现在很多数据采集了，像安保领域在很多这种影像呀、数据的采矿，但是没有把它利用起来。
7: 哦，
8: 啊，现在也就是数字化也能进行企业的资产。能进行数字化资产了，这证明这个数字化未来事关重要，进行包含有些分析，现在只是采、没有把它利用和分析好。
7: 哦，就是现在采集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些数据的分析和应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够。
8: 是的，
7: 其实每个企业都要面临数字化的转型，每个行业其实对于未来来说，数字化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8: 是的，
7: 那资本的话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行业当中来呢？
8: 因为更好的发展，就像去年嘛，国家12月21号，我们中非民间商会还有和现代院关系现代关系研究院，也是针对于下一步中国这个私人军事公司的涉猎的问题，那要是有更好的让这个行业发展的更加有潜力，那肯定需要资本的注入
7: 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中特保国际安保有限公司，也是我们一支凝聚我们退役精兵服务和谐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安保公司哈。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啊、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看，我觉得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观众说的都特别的好哈，中特保为人民奉献担当守初心，中特保为国家忠诚勇敢安天下啊、
8: 是我们的口号，
7: 这是我们的口号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句口号提炼都特别的精准哈。还有一说保安一姐向你学习，为你点赞好的，再次感谢马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
3: 本源方法。
2: 父亲说他的病让我上您，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 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 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有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 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生都生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 生脉反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反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反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3: 本源方法
2: 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3: 本源方法
2: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 乱套了，因为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
3: 本源方法
2: 左使药并不多，就3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3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7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
3: 本源方法
2: 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想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儿做不了。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 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高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 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
3: 本源方法。
2: 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 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 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他一样都治不好。他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
3: 本源方法
2: 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 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3: 本源方法，
2: 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左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
3: 本源方法，
2: 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够。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 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一年的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好了，就说到这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就高。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1: 他还是一名球迷。
1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场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1: 听
0: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啦。
14: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眼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都洗干净，仿佛将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晚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4-70战胜捷克女篮。上半场，女篮姑娘们持续进攻断电失误，捷克女篮连续打出了高潮，最大领先分差在10分。下半场中国女篮反扑追进比分，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捷克女篮两罚不中，杨舒玉突破绝平拖入加时赛。加时赛中中国女篮顺势拿下比赛，最终定格在比分中国74-70战胜捷克。中超联赛的第26轮在昨晚进行，河南主场0-0战平成都蓉城。本场比赛成都全场零射正，刘殿座救贤，马拉尼昂错失机会，最终成都0-0战平河南，无缘提前4轮夺冠。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在主场2-1战胜了切尔西。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随后卡拉菲奥里进球因孔萨越位被吹，赖斯现助攻，哈弗茨贴地扳平比分。下半场错利斯助攻，厄德高破门反超，最终比分定格在阿森纳2-1战胜切尔西。昨天 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结束，安多内利成功夺取了赛季的7冠。在比赛当中，安多内利从第19位发车，最终冲到了第1的位置。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4: 气象1021，
7: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小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北部沿海和半岛地区南风2-3级，转为北风5-6级，阵风7-8级。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2-3级，转为北风4-5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9-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8-33度左右。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准时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实时直播。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诗词里的白露。
8: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9: 秋夜，宋，陈与义。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夜尽，却愁无处着秋声。
8: 这是一个清幽寂静的秋夜，夜深了，淡淡的月光洒满了中庭，露水下降，乾坤倾城，银河耿耿。宋朝诗人陈与义默默地祈祷，请不要让西风吹进了沙沙作响的树叶，没了它们，我到哪里去聆听阵阵秋声呢？明明是秋声扰得他不能入睡，却正话反说，把不堪写成了有趣，更突出了诗人情感的深度。
9: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3: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3: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1: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3: 他是狮子座。
15: 他爱臭美。
13: 他是爱哭鬼。
11: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3: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允许，我允许乌云暂时遮住阳光，我允许自己可以暂停或者后退，我允许我爱的人无论如何都不爱我，我允许努力却事与愿违，我允许恐惧与焦虑同行，我允许自己按自己的节奏生长，允许别人在别人的轨道通行。与其内耗、抱怨、死磕、较劲儿，不如培养一下我允许的超级心态吧。让我们允许遗憾，允许脆弱，允许不完美，只有先允许才能接纳和释怀。然后我陪你勇敢转身，漂亮地往前走。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经济广播和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从9月1号开始，您将同步收听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一档下班路上的晚高峰。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需要各位记一下，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 菏泽 FM97.1，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嶼山 FM100.1。 同时您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

今天的话题我非常喜欢，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聊的是，假如给你200块，你会用它怎样去体验人生的快乐？200块，康写的是可以去做个推拿按摩，或者做个足疗，吃个好吃的芒果绵绵冰吧。最近我在喝中药，中医不让我吃凉的。那就去看个电影吧，欢迎来龙餐馆，我还没看呢。吃一个人的旋转小火锅，追剧就看电子榨菜刚刚更新的《早春晴朗》。还剩50块，该买点什么呢？花不完，根本花不完。你可在心里问问自己，假如给你200块，你要拿着它怎样去体验人生的快乐？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或山东经济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也欢迎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寻找人间同类，15207227841。

青花说，真的给200块吗？去哪里啊康？我会买一张游乐场的票，一头扎进那些精彩刺激的项目里，尽情开怀大笑，放肆高声尖叫。成年人我当久了，我太累了，我花200块做一天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吧。200块有点少哈，连迪士尼门票都买不了。在我的洗手间门上，我贴了一句话：偶尔做大人，时常做自己。清欢，我把这句话送给你。我只能唱。清欢特别可爱，她有一个很宠她的老公，还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叫四月。我们在9月初青岛见面的那一天，我就觉得好像认识她。然后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黑色裙子，有白色的领子。我说这个裙子很好看，她说我为了见你特意去买的，漂亮吧？再没有失落。然后丽丽说，我这也是现买的，谢谢你们为了见我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啊。没有花朵也没有失落。丽丽说200块全部炫掉，吃夜宵，小龙虾、啤酒、炸物、小烧烤通通安排，不考虑热量，不管养生，深夜敞开肚子大吃一顿，直接安排在老王门口集合吧。小康、兵哥、老万，还是我们在甘南的四个人齐聚，继续续上人间烟火，是最直白的快乐，大口干饭。已经约在了本周五啊，这200块钱必须给他花掉啊。秋红说，现阶段的我物欲极低，人生的快乐不用花200块也能实现。如果你非塞给我200，那我就拿150租一台专业相机，6点钟我去泉城公园感受运动的快乐，再去中山公园老城区扫街，感受地道老济南的样子，吃小馆子。傍晚等到千佛山免票，我去爬山登顶，看一场绝美的日落，50块填补肚子，其他的全部用来丰盈灵魂。我真的特别佩服秋红的这个物欲极低，就是我现在我的物欲低了，我是跟你们说着玩的，我可叫李刀刃，钱要花在刀刃上。但是秋红真的，她去贵州找我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秀里桃市集，那么多的手工飞仪，她什么都不买，主打一个陪我看。我觉得她这样特别好，因为你知道收拾家的时候有多烦吗？然后那些礼物最后都会送到朋友的身边陪伴他们。然后秋红就是淡淡的，我相信她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一切都会顺顺的。她也很瘦，就是感觉他的生活特别清简，特别幸福。原来后面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才知道，幸福是一场向内求的旅程，可以通过逛公园、晒太阳、运动、看老头在公园里打牌就可以获得。我跟你们说百花公园了吗？我说百花公园没有鸟，大家说百花公园为什么没有鸟呢？我说我也纳闷了，百花公园这么大公园，绿树成荫，怎么没有鸟呢？百花公园太吵了，就是每隔10几米就会有一帮不同的音乐和舞曲爱好者跳着不同的舞，放着不同的歌，然后有一个区域在池塘边是跳，每天都跳那个新疆歌舞。我估计可能他们也分主题，而且大家都必须穿戴新疆的帽子和衣服，特别有那种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百花公园逛去吧，一逛一个不吱声。哎呀，到了中午12点半，突然世界都安静了，为什么？叔叔阿姨们都回家做饭去啦。张冠兰说，如果给我200块，我给我媳妇儿，让她来支配，我媳妇儿开心了，我就开心了。Happy wife,

Happy Life。我说张国兰这位这两天开始打造自己的人设了，为了留言，我说你媳妇儿已经提前私信我了，说康，如果我有200块，我就会给你，让你来支配，你带着我玩，你花。你看，风来了，就李萌萌留言说不用想，当然是带着我的200和张国兰的200一起去找康姐啦，让她花，还带着我能玩出花来，简单省事儿，快乐还加加加加加倍。

这是吉克隽逸和王瑞卓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翻唱的《大山》，是王瑞卓的歌。我在甘南的时候给他们播，他们可喜欢了，我也很喜欢这首歌，能让我在城市里就收获短暂的自由。

0: 假如给你200块，让你去体验一次人生的快乐，你会选择做什么呢？有请花儿乐队，果汁，
1: 分你一半。

十一说买一张50的高铁票去一个陌生但不远的地方，找100块的酒店住一晚，剩下50尝尝当地特色的美食，休闲的2天1晚近郊游，就这样被我安排好啦。不过你跟我说，我把我的200给你11。我只分你一半。简单说，叫上我的朋友，悠闲的逛逛家居生活小铺子，买一些喜欢的瓶瓶罐罐、盘盘碗碗，他一个我一个，直到200块彻底花光。看着这些好看的瓶瓶罐罐，心里一定会很高兴吧。

小九说200块我要给我儿子买，我给我老公买，啊，不对不对，我给我自己做个漂亮的美甲，200块都不够花了。来吧，假如给你200块，你会用它怎样去体验人生的快乐呢？在心里问问自己。可乐加糖说，给我200块，一时间我还真想不到怎么犒劳自己。仔细琢磨了一下，最近开始跑步，体验感挺好的，打算拿来置办一点运动装备，毕竟差生文具多嘛，也可以再尝尝减脂餐。顺便问一下风雪大哥，减脂餐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距离瘦15斤的目标还差16斤，我该怎么加油啊？减脂餐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真是太难回答了。你可以下午茶吃，就着中药吃。特别寒冷，没有人能跟我说话，黄色野猫只有他知道。我这两天喝中药给我调的呀，平常不那么喜欢的人见了跟我说话，我都笑得春花灿烂的。马赛克乐队，野猫。今天在导播间里坐着的不是小薇，是小鱼。小康开始带实习生了，我们的小鱼也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今天第一天跟我们两个很快乐啊，和21岁的小女孩在一起毫无代沟。在房间里有些声音，小鱼说我的状态很年轻很少女，我说因为我爱广播，广播把我生生调成了一个少女。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依然像我18年前21岁来到这里一样热爱我的工作。

0: 果说真给200吗？真给200的话太高兴了，请我哥们儿去吃顿好的，聚聚，说说最近的快乐。文言文说，给我200块，如果是之前的我，肯定跑超市买我最爱吃的榴莲吃一个。但是经过上个礼拜五看了女儿写给我的信，我决定如果给我200块，我会去看场电影，买我自己喜欢吃的水果，然后去做个按摩。因为那榴莲不是我爱吃的，是家人爱吃的。康，你知道周五开家长会，老师要求孩子给家长写一封信。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哭的人，看到女儿写给我的信那一刻，还是没忍住。那我猜信的内容大概是她说，爸爸，你可以不那么的爱我们，多一些时间爱自己，对吗？今天中午我跟小鱼吃饭的时候聊天，我说我们的职业很尴尬，赚不到娱乐圈的钱，却是一个公众人物，还要用公众人物的方式要求自己。我说很多人觉得主持人的身上有光，那个光是什么？你思考过吗？他用他的大眼睛看着我。我说我理解那个光是简爱，是他很迷人，因为他很擅长做自己。他正在处于一个21岁准备就业大四的迷茫期，所以我告诉他，其实无论做什么，都是先做一个好人，做你自己，找到你自己内心坚信的东西。先问问你自己，你坚信什么？我坚信不争也有属于你的世界。半点之后康马上回来陪你。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做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蓝胖说减脂餐肯定是饭后吃啊，因为饭后吃才能把吃掉的脂肪减下去啊。我去云南的时候，我们那个全陪导游他在吃饭之前吃一个药，我说你吃的这是啥，他说这是断糖的，就是吃了这个药之后就不让那个糖吸收到身体里，好像能隔断什么东西。我包里装的糖，吃完饭我一般都吃一颗糖。我当时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吧。

元气满满说，下午回听节目，听办公室里的物品如果会说话会对你说什么那一期。然后康读了一个互动，是一个叫花的女孩说的，花说如果办公室里的保健品会说话，她会问我，主人，你这样天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我，你确定管用吗？吓得我赶紧拿出我桌子上的 VC 塞了两片。

0: 我今天在朋友圈里开始记录一件小小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黄岛的林淑娟，在我从青岛回来之后呢，她给我很认真地写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说，她认真想了想，她觉得康应该静下心来写本书。她说，康，你真的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听过那么多人讲故事，我喜欢你的表达方式，你有很多对生活的感悟，非常的通透明媚，我觉得你还应该开一个酒吧，就像大兵的小屋那样，咱有故事也有酒呀，你当个事儿办办。之前我读有个人写的公众号文章，还没有你写的好，他都出了好几本书了。希望我康有一天在你的 title 斜杠青年简介上可以加一个作家。然后我就想起我以前特别特别爱写，哎，现在越来越懒了，倒是也不是为了给谁看，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气血更足，更愿意分享，也有时间，现在就每天瞎忙，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然后我今天开始记录了，你们听听我今天写的这一小段吧，其实很小。我写，保洁大姐是一个戴着珍珠项链的女人，保洁大姐每天都会带上她的珍珠项链来上班。我会在去丢垃圾的路上遇到她，她拦住我，让我把手中的东西递给她，不要再跑了。她很爱笑。清早我丢了一束枯萎的花，我把花里还有生机的部分挑了出来，放在花瓶里，并在内心夸了自己没有浪费这份生机，和花瓶搭配的真美。午餐回来，我发现在水房大姐插了一瓶花，用我剩下的她认为依然保有生机的花，在水房的一角独自绽放。花瓶是个彩色的，她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用过的咖啡纸杯，她拎出来，有着漂亮的图案，旁边摆放的是我们快养死扔掉她又救回来的绿萝。怎么说呢，你可以体会那一刻我内心的感觉吗？英国作家毛姆在他的面纱里有这么一句，意思是如果你拥有感知微小美好的能力，生活的磨难就很难击垮你。如果一个人能够观察阳光、落叶、云朵、鲜花，从细微之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写完这段话的时候，我去接水，又碰到了他。我没有他的微信和朋友圈，他并不会看到这段话。然后我当面夸了他，我说，姐姐，你插的花太美了。他用手摩挲着他的珍珠项链，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我准备添加他的微信好友，因为我想每一个热爱生活的纯粹的人都应该成为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0: 我觉得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就像我上一周跟你们分享的话题，翻不过去的那一页，那个男孩写的关于他的女朋友反反复复讲他小的时候开家长会那个空着的椅子的故事。然后我最近又读了一篇类似这样的文字，让我很有共鸣，就是你在你的旅途中会遇到谁。他说，我结婚最大的意外收获是我公公。他一直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很随机，你明明只谈了一个男朋友，就交付到你手里的是一整套家庭套餐，有你公公婆婆、大舅二舅、各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不能单买，只能成套入。但我运气不错，套餐里送了一个忘年交，叫我公公。我跟我公公有一种很奇怪的默契，不是观点一致，是我俩很多事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在一些很没用的地方我们的反应高度一致。 今年元宵节，我们一大家子拉了两大车的烟花，站在马路边放。我老公跟他大舅负责点，大舅60多岁了，满马路跑，跟我老公两个人兴奋的像刚获得打火机使用权的人。我公公站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笑着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我一下就笑了，就是这个。他甚至不用解释为什么突然开始背苏轼，看我一眼我就觉得背得好，和我的心态完全重合。半年以后，大舅妈出了很严重的车祸，断了锁骨，伤了筋，断了8根肋骨，好在人救回来了，再慢慢康复。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一家人又坐到一起，我公公敬酒的时候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那一刻内心觉得像在看一位挚友。半年前的我们还在少年狂，半年后只求人长久。苏轼这个人可能也没想到死了快1000年还得负责我们家的节日气氛。我和这位忘年交不光可以共享情绪，还有一些歪理。比如我老公敬酒想把我带上，他说你跟我一起吧，省得我一会儿想词儿。我不想发言，我说不用不用，这是山东啊，女人本不该上桌的，能上桌已经很知足了，我不用发言。全桌都在笑，我公公几乎没停，马上说，看来这传统文化对人来说既能当矛也能当盾。那种感觉特熟悉，就是你说了一句自己觉得挺好笑的话，对方肯定觉得没意思，但是他不但听懂了，还为你递上了下半句。我只是想借封建传统偷个懒儿，他却看出了我的机会主义，这就是最好玩的地方。60岁的人放着烟花，我们都觉得那是少年狂。一家人经历一场大难又坐回一张桌子，我们都知道这是人长久。我拿传统文化当挡箭牌，他发现这东西确实既能捅人还能防身。很多人说知己难求，确实难。结了个婚，家庭人员里系统随机分配了一个。你有没有这样的忘年交？他不一定是你的公公，也可能是你的婆婆。哎，我身边有好多人跟婆婆是忘年交的，就是跟婆婆的关系好过跟她的妈妈。很奇怪吧，很有趣吧。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位姐姐，一位哥哥，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你们跨越了时间的长河，都在彼此身上收获了穿越时空的奖励。

向日葵在我的平台给我留言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康，你在读这段的时候，我一直坐在车里哭，我已经开不了车了。我也有一位这样的公公，说出来都没人信，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长辈，甚至胜过我重男轻女的父亲。去年年底，我像女儿一样送走了他。最后时刻，我对他说，爸，如果有来生，我希望我做你的女儿。他点了点头。好久好久，包括现在，我都走不出来，不愿相信，他真的离开了我们。

哎，向日葵，你的表达很棒。祝小花说：“看，我也曾经以为我和我的公公特别默契。我喜欢花，他也爱养花，长寿花养的满窗台都是。我喜欢石头木头，他也喜欢。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可是当买房，他看到房本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他儿子的时候，在我们家大发雷霆。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是虚无。”

0: 我并不想安慰你，因为毕竟我已经活到了两边都可以共情的年纪。
1: 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
0: 怎么今天这么多人来平台讲故事？傅朵朵说，我也想念我的公公，我们两个一路很艰难，是我老公他爸爸一路帮扶我，从年少无知，他知识渊博，他像一个亲父亲一样引导我，无条件的帮助我，包容我。我两个儿子是他一个人看大的，他为我们这个家操碎了心。后来去检查，是我陪他去的，查出了癌症。我哭了很久很久，我知道对他的感情已经胜过亲生父母。后来患癌期间，我尽最大努力照顾他，他离开了我们。他走的那一天，我心中的那座山倒了，我哭了八九个月，只要想起他我就哭。那老头已经离开我们四年，走了四年了，此刻我又哭得泪流满面。那老头真好。所以后来你发现，有些爱是可以跨越血脉相连的，他可能是你的老师，是你的至交，是你的朋友。

心有晴川跟我们的实习生小鱼对话，他说：“小鱼你好，你可真有福气，遇到了个神仙老师教你。好的老师是会影响我们一生的。恰巧我当年实习21岁，也有如此这般的福气。”

今天的话题来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在心里问问自己，如果给你200块，你想要怎样去享受人间的快乐？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梅朵说，上午先花10块买上一张彩票，梦想暴富，然后再花50去菜市场，让卖鱼的大哥杀条鱼，顺便跟他学习一下骗鱼的手法，中午回家做个水煮鱼吃，我吃鱼肉，请楼下的自由小猫们吃剩下的鱼骨和鱼尾，下午花10块去公园喂个鸽子，顺便听广场舞大爷大妈讲讲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再花30划个船，把手机扔包里，只跟湖中两只天鹅对视，晚上剩下的钱买一束鲜花插在床头，一天结束，我拥有了一个白日梦，一项手艺，一顿美食，一个故事，两只天鹅的友谊，还有床头的那束鲜花。周一到周五，梅朵把她的灵魂放在了当铺里，周六周日记得赎回来。

丽说直奔彩票站，190买刮刮乐，10块买可乐吃两根淀粉肠，边吃边喝边刮，沉浸式体验大起大落落落落落的人生，快乐全在心跳，输赢随缘，开心就好。我觉得190肯定能回本，至少能回个700-800。彩虹糖说，我打算花100买一张高铁去看朋友，他最近心情不好，我要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剩下的钱买一束鲜花，希望明媚的花朵让他开心，至于回来吗，他肯定会帮我解决的。青巧天说，给我你那200块，我带你去济宁最有烟火气的核桃园，尝尝小康最爱吃的红心夹饼，万物皆可夹饼，再来一个高配版的鸡排、鱼排、羊肉串、蘑菇卷、青菜豆腐卷，20块，来杯豆浆、豆腐脑、桂鱼，10块，胡家麻辣烫、鸡丁米线、超好喝的八宝粥，40块，鸡汤香干10块，鸡蛋火烧10块，小鸡肉串10块，虎皮饽饽10块，红豆饼10块，淀粉肠、烤面筋、烤鱿鱼20块，蜜雪冰城加福禄家的茉莉春桃20块，最后剩下的钱来个饭后甜点，核桃园第一家鸡蛋仔、卡卡西炒酸奶，200块能买这么多好吃的，济宁物价可以吧，朋友们。你这个马大哈，这是200块吗？还真是。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傻。小娜说，在我的南方老家非常盛行打麻将，200块都不够你玩一下午的。后来我觉得这样太可惜，我决定和发小们开始去团购，按摩一人5040分钟，聚餐人均50一顿，看电影30一位，吃个爆米花或奶茶20块，这样200块我们可以玩一下午加一晚上，还联络了感情，剩下的50元我们去游乐场玩拼豆、抓娃娃，全家

有请杨宗纬和姚小棠带来这首王心凌的歌《我会好好的》。泡泡说，如果给我200块，我会把这份快乐拆成几个层次，先去菜市场买60块的牛肉，炒个牛肉酱，再花20块买一份烤地瓜和现磨豆浆，80块买来的不是食物，是对身体的隆重款待。第二层，拿出80块买几杯平时舍不得喝的拿铁，约老朋友见面，在湖边、海边、公园长椅上，不聊工作，只安静的喝咖啡，吹风看风景，说废话。剩下40块的30块，去二手书店淘一本最破旧但最心动的书，拿回家慢慢品读。最后10块钱，我要买一堆棒棒糖，在回家路上随机分发给每一个看起来今天过得很努力也很辛苦的善良人，比如环卫叔叔阿姨、外卖小哥小姐姐，并对他说一句，今天你辛苦了，我请你吃糖。泡泡你人好呀。环卫阿姨说，我血糖高。

0: 天画海说给我200块，我能快乐到起飞。我会早早起床，梳妆打扮，换上一套干净整洁过大年穿的衣服，以最饱满的精神拿起手机，先进交管12123处理一个违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学费好贵呀，半年没舍得交，肉疼。我在办公室，我说我快气死了，我让给200块体验人间快乐，我们有个听友要去交他的违章。好像你如果是今年第一次犯，可以通过看视频学习把那个抵掉。
1: 如果你的心里没有这么做，只是勉强的敷衍我。
0: 泡泡说发棒棒糖小意思啊，因为我是康的粉丝，必须注意素质啊。

0: 梁十八说，我的前半生一直在思考，究竟是在物质面前感情不值一提，还是在感情面前物质不值一提。后来发现这取决于人心。
1: 我心底变成了秘密，
2: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
0: 在今天跟小鱼分享关于美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还说了一句话，我说，他就问我为什么选广播嘛，我说我觉得我见了摄像机没有什么亲切感，但是我见到话筒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有表达欲讲述欲。我说我的形象也不丑，我知道我不丑，但是相对于美，我更想让你听，我更想跟你分享的不是我的照片，而是我正在看的这个世界。谁可以懂我在说什么？就是我不想跟你分享我有多漂亮，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所看到这世界可真美呀，这世界可真有趣呀，太有意思，这是我正在看的世界，你要不要也看看？
3: 我没有开口，被你猜透。
0: 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卖那个南充凉粉灌饼的，就是他有一天收到了一个美团的外卖订单，在备注里写这样一句话，老板可以帮我分成两份装吗？我想另一半留着晚上吃，我刚毕业来深圳还没有找到工作，如果可以可以多放一点蔬菜吗？谢谢你。闪烁，然后这个老板就给他调了两份，里面加了好多好多的猪脆骨、牛腱子，然后调了整整两份，装了三个饼，怕他不够吃，还给他把刚烤好的肉肠装了六根，还给他在一个纸袋里装了20多块钱吧，可能是他点这个外卖的钱，然后折起来放在外卖的袋子里，还给他写了一句话，就说没有什么是不会被度过

0: 大家说康推荐的百香果很甜啊，任何水果买回来大家要沉一沉再吃，等果蜜沉淀会更甜一些。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再见吧。我是康，周一到周五准时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 15207227841。感觉你属于我，感觉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路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2: 体育1021，
0: 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昨晚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女篮74-70战胜捷克女篮。上半场中国女篮持续进攻断电，失误不断，捷克女篮连续打出高潮，最大分差领先10分。最终经过加时赛，中国女篮顺势拿下比赛，以74-70战胜捷克女篮。中超联赛第26轮昨晚进行，河南在主场0-0战平成都荣城。本场比赛成都全场零射正，刘殿座救险，马拉尼昂错失机会，最终成都0-0战平河南，无缘提前4轮夺冠。昨晚英超联赛第3轮，阿森纳在主场2-1战胜了切尔西。罗杰斯开场2分钟闪击，随后卡拉菲奥里进球，因孔萨越位被吹，赖斯现助攻，哈弗茨贴地扳平比分。下半场错利斯助攻，厄德高破门反超，最终比分定格在阿森纳2-1战胜切尔西。昨天 F1 意大利大奖赛的正赛结束，安多内利成功夺取赛季第7。

0: 七冠。在比赛当中，安东内利从第十九位发车，最终冲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欢迎您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小雨。北部沿海和半岛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9到2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济南、泰安、淄博、济宁33度，沿海28度左右。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接下来请欣赏诗词里的白露。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
2: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3: 秋夜，宋，陈与义。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夜尽，却愁无处着秋声。
2: 这是一个清幽寂静的秋夜，夜深了，淡淡的月光洒满了中庭，露水下降，乾坤倾城，银河耿耿。宋朝诗人陈与义默默地祈祷，请不要让西风吹进了沙沙作响的树叶，没了它们，我到哪里去聆听阵阵秋声呢？明明是秋声扰得他不能入睡，却正话反说，把不堪写成了有趣，更突出了诗人情感的深度。
3: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

0: 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啊！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
1: 本源方法。
0: 父亲说他的病让我上您。”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 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 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
1: 本源方法
0: 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1: 本源方法
0: 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 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儿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
1: 本源方法
0: 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 总有人问我，胡老，
1: 本源方法
0: 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高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我看他生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 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
1: 本源方法。
0: 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10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1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 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十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 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 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
1: 本源方法
0: 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
1: 本源方法
0: 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
1: 本源方法
0: 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 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我不说老天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1年的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正好北京市上个月搞活动的时候。好了，就说到这儿。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8: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9: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10: 重别李瓶氏，唐，王昌龄。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无羁还舞留君醉，随意清风白露寒。
9: 王昌龄是一个非常看重友情的人，每当与友人离别，他都会写下送别的诗作。不要说秋江离别使人难堪，明日结缆开船就要驶向长安。看无羁清歌曼舞，你我尽情酣饮，何必去管那清风白露，秋夜凄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瓶氏的思读引开，并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喜怒哀乐都是情绪的释放，阴晴冷暖皆为生活之美。
10: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1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的情况。本赛季山东泰山队的战绩是起伏不定，攻防两端的问题频发，众多球迷呢将球队的困境归咎于阵型打法与教练的战术调整。然而纵观球队多轮赛事的表现，阵型从来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阵容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才是导致球队表现疲软的根本原因。在中超联赛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阵型上的微调对比赛结果的影响往往微乎其微。真正决定一支球队上限的是优质的外援配置以及合理的本土球员的架构。本赛季泰山队先后尝试了四后卫和三中卫两套体系，但这两套阵型均只能维持大约三场比赛的良好状态，随后便会持续暴露漏洞，其本质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球员配置无法有效地适配战术体系，无论如何切换阵型都难以弥补阵容上的短板。当前泰山队的防线存在着一个固定且致命的缺陷，已经成为中超各支球队针对性突破的核心突破口。这个问题历经多任教练的调整，始终未能得到根治。球队的边后卫位置整体实力下滑严重，尤其是右边路存在明显短板，同时中卫位置用人两难，稳定性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系列的连锁的防守漏洞。目前球队的防线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被针对的模式，当球队启用成熟的中卫组合时，对手会重点针对泰山队的右边路发起突破，而球队启用年轻的中卫进行锻炼时，对手则可以通过针对中卫和右边路这两个薄弱点进行进攻，使得球队防守的容错率几乎为零。追溯球队过往的强势阶段，其核心的优势便在于边后卫位置的稳定发挥，边路的攻防均衡，即使中卫偶有失误也能依靠边路整体体系进行弥补。而中超各支球队的中卫位置本就普遍存在着起伏不定的问题，这并非泰山队独有的短板。如今随着边后卫实力的下滑，球队的边路彻底丧失了以往的攻防竞争力，直接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防守端持续暴露的空当，被对手反复的针对性的突破。二是进攻端缺乏边路的冲刺和传中的支撑，使得整个进攻节奏拖沓，推进缓慢。现阶段球队受限于引援的现实条件，无法引进新的边路强援，只能依靠买乌狼、谢文能等球员客串边后卫位置。然而这两名球员并非出身于边后卫位置，其适配度和专项能力均显不足，无法填补边路的短板，这也是球队攻防两端全面受限的核心诱因之一。在泰山队的中场区域并非整体实力孱弱，球员的跑动、拦截以及防守覆盖能力均处于中超联赛的中游水准，然而球队却存在一个核心功能缺失的致命问题，全场没有一名球员能够稳定的持球梳理比赛节奏、串联攻防。纵观中超历年来的夺冠球队，其后腰位置必然配备一名全能型的顶级外援，他既能承担防守拦截的任务，又能主导进攻组织输送关键传球，这是争冠球队的标准配置。而泰山队当前的外援配置仅为中超的中下游水准，防守能力勉强达标，进攻组织方面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在本土的中场层面，球队同样遭遇到了战力的滑坡，核心球员李元一本赛季的状态起伏极大，稳定性不足，直接导致了本土中场的进攻梳理和传球创造力大幅下降，进一步放大了中场的短板。此前年轻球员陈泽世的崛起，本可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场持球和组织的短板，缓解球队中场的困境，但受限于伤病影响，这唯一的补强希望暂时落空。现阶段泰山队的中场在面对中超中下游球队时尚可勉强支撑，一旦遭遇实力强劲逼抢强度高的对手，便会彻底失控，出现攻防衔接断裂、持球失误频发的状况，这也是球队多次遭遇大比分惨败的核心内因。除此之外，现有外援马德鲁加的能力上限不足，无法撑起中场核心的职能，
既无法有效的梳理进攻，也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中稳固防守。更换这名外援并重点培养陈泽世以补齐中场梯队，成为了中场整改的必经之路。但目前来看，球队短期内很难找到适配的全能型中场外援，中场的顽疾恐难以根治。相较于防线和中场，泰山队的锋线问题更为隐蔽且致命。表面上球队坐拥三名实力不俗的外援，纸面战力看似可观，实则全员定位混乱，互不兼容，完全无法形成战术合力，出现了中锋不像中锋，前锋不像前锋的尴尬局面。球队续约瓦科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决策失误，瓦科与克雷桑这两名核心锋线长期存在战术冲突和风格不兼容的问题，在赛场之上几乎无法形成配合联动。同时，外援泽卡虽然定位为中锋，但具备支点属性的身体条件，但实战中却频繁地游走于禁区之外，打法更偏向于边锋，缺失了中锋最核心的背身拿球、禁区支点、卡位策应能力。大众普遍认为前锋与中锋的打法同质化严重，但在职业赛场两者的职能差异非常显著。前锋可侧重边路突破、门前终结，无需承担支点任务，而中锋必须作为前场的战术支点，衔接中场与边路进攻。泽卡的职能错位直接导致球队前场战术体系的崩塌，三名锋线外援长期缺乏磨合默契，战术适配度极低，场上各自为战，频繁出现单人带球突破、盲目单打独斗，最终导致失误丢球的画面，球队完全无法形成连续的进攻配合，这也是球队在落后后难以完成逆转、进攻效率低迷的关键原因。从实战的表现来看，现有三名锋线外援的组合完全不具备持续竞争力，全员更换适配球员、重构锋线体系是解决锋线顽疾的唯一途径。综合球队全线的问题来看，泰山队当前所有的困境均源于阵容结构性的缺陷，与教练的战术选择、阵型安排无关，单纯更换教练、微调阵型打法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从外援配置、畸形等问题累积的结果，小幅修补、微调轮换已经无济于事，必须推行激进式的阵容重构，才能打破当前陷入的死循环。具体的整改方向可以围绕球队全线的短板展开，有针对性的完成阵容换血和体系重塑。一方面需要补齐防线边路的漏洞，提升中卫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改中场核心缺失问题，同时全面重构锋线的外援组合，理清前场球员的战术定位。然而目前球队面临的最大现实难题在于精准引援的难度极大，过往的转会窗口未能引进适配的补强球员，阵容补强的进度严重滞后，若无法快速的落实优质引援，完成阵容的激进改造，球队攻防两端的结构性短板将持续存在，战绩疲软、赛场崩盘的问题也将反复上演，泰山队也将彻底丧失在中超联赛的争冠竞争力。但是现在在所有的中超球队面临的情况，不仅仅像泰山队这样在外援上有问题，其实中超现在绝大多数的球队面临的问题来自于一个最近非常火爆的话题，这个话题那就是中超要跨年了。中超的跨年赛制短期改不动，这不是中足联不想改，而是行业的三张化验单全部爆红，场地硬件、经营的现金流、全链条合同体系没有一项指标能够达到跨年赛制的要求。2026年9月3号，中足联通过法务部门联合行业专家完成了一份跨年赛制系统性可行性的研判，结论是短期内暂不具备推行条件，这不是突发事件。首先那就是南北方差异，这是最直观的硬伤。跨年赛制意味着12月到次年的2月要在华北、东北踢比赛，气温普遍低于0度，场地要结冰，草皮要出现冻损的状态，球员受伤的风险将大幅提升。解决方案不是没有，那就是加装地热恒温草皮，配备除雪系统，但问题在于这个钱谁出。
日本的 G 联赛改制前专门设立了50亿日元的专项补贴基金，单家降雪地区俱乐部最高可获得约合1772万元人民币的补助，定向完成球队的供暖系统的升级。而中超目前没有行业层面的场地改造的专项补贴，北方俱乐部大多只是场地的租赁方，要求其为非自由产权的球场投入上千万资金去改造，在现行的商业模式下几乎不可能。更致命的是，即便前期投入落地，后续每年冬季数百万元的地热能源支出与特种草皮养护费用，仍将构成中小俱乐部难以承受的重压。场地问题是外因，行业自身的运营体系是目前的内因，而且这是比场地更难改的一个问题。中超、中甲、中乙、足协杯、各级青少年梯队，所有赛事的竞赛周期全部基于自然年运行，球员的劳动合同绝大多数设定于每年的12月31号统一到期，商业赞助合约、俱乐部的财务的年度结算、球迷的票务会员体系，没有一项脱离了自然年。如果突然切换到跨年赛制，首当其冲的就是合同风险，大量球员合约将在赛季中段集中到期，届时俱乐部面临巨大的续约压力，稍有疏漏就可能出现核心球员在争冠或保级冲刺阶段以自由身离队。其次是商业节奏被打乱，我国企业普遍按自然年编制财务预算，跨年赛季横跨两个自然年，俱乐部夏季引援时，企业上一年度的预算已经分配完毕，新预算还没有获批，引援计划只能搁置。赞助商也会面临同样问题，年初的预算执行完毕后，下半程联赛的曝光资源无法兑现。这不是某个俱乐部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血管里流的都是自然年的血，换血意味着全链条同步调整，涉及到俱乐部的运营、商业的合作、赛事的转播、青训培养等多个核心板块，必须预留充足的磨合过渡期，绝不能仓促推进。而另一个要命的问题，那就是中小俱乐部没钱。看个数据，重庆铜梁龙是中超中小俱乐部的代表，2026赛季的总预算1.5亿元，理想状态下总营收1.45亿元，包括预期的票房收入近1亿元，地方政府和企业赞助3000万元，中超公司的分红1500万元以上，俱乐部可承受的年度亏损上限是3000万到4000万，一旦亏损超过1亿，就难以持续运营。用俱乐部老板范杜斌的话说：“我一年亏个3-4千万还能扛，但是一年要亏1亿，我没有这个情怀，也持续不了。”这组数据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小俱乐部无法承接改制带来的额外成本，硬件的改造、运营的衔接、合同体系的变更，每一项都需要现金流的支撑，而行业整体处在经营修复阶段，历史欠薪尚未完全清零，哪来的大额投入的盈余能力呢？其实把以上三条放在一起看，结论很清楚，中超跨年改制受阻不是临时偶发因素，而是长期未解决的结构性的障碍叠加。外因是气候条件和亚冠倒逼的压力，但真正决定能不能改的是行业自身的承载能力。场地的硬件、经营的现金流、运营的体系，三项核心前置条件全部缺位。横向对比亚洲已推行跨年制的联赛，差距更明显。西亚联赛多地处在亚热带和热带，冬季无需额外投入改造场地即可直接推行跨年制。日本 G 联赛改制前同时设立了专项的补贴基金，专门设置过渡赛季，同步调整国内杯赛和国字号赛程，整个配套体系在改制前已经到位。而中超目前既无行业层面的补贴，也没有明确的跨部门赛程协调过渡方案，决策主体不清晰，赛历制定权属于中国足协，中足联仅有管辖职业联赛和中青赛 U 系列赛事，既无权也无力协调全国竞赛的大盘。什么时候能改？中足联给出的路线是，待北方赛场硬件设施全面升级，俱乐部经营环境稳步回暖，全行业配套机制完成成熟后，再择机稳步推进。但是这三项条件没有一项短期内有启动的基础的。
所以说亚冠全面跨年，中超球队在联赛收官后还要加班征战亚冠，冬训节奏被打乱，竞技状态难以保障，技术积分流失严重，洲际赛事席位承压，不改呢，这种结构性劣势会持续积累，改现实条件又不允许。其实呢，这不是选不选的问题，而是跨年赛制能不能的问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牛队，62388人梭鱼湾体育场呐喊声贯穿全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2，海牛输了，9连败，主队看台那是欢声雷动，沙拉拉又唱了起来，但是客队球迷区陷入到了沉寂，零星的几声叹息传出，海牛队员垂肩漫步走回通道，部分球员低头摆手向远道而来的少数的客场球迷致歉，面色沉寂，球队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控，包括降级的时间点。海牛客场和英博的比赛进行到了第10分钟，英博打出了漂亮的配合，海牛球员解围反而变成传球，防守球员滑倒，运气差到极点，随后的比赛变成了双方门将的失误集锦。第23分钟，叶博亚威胁不大的射门，刘伟国直接漏进了球门，这个失误非常低级。第45分钟，罗静一次威胁不大的射门居然进了，皮球反弹后穆鹏飞判断失误导致进球。随后的比赛，海牛门将和后卫多次救险，但几次反击的机会未能把握住，最终1-2不敌英博，遭遇9连败。赛后穆鹏飞很是自责，流泪离场，谁都没想到海牛沉沦得如此之快。第17轮时他们是14分，过了9轮还是14分，当时他们领先金门虎和3镇6分，如今不但积分落后较多，而且比金门虎多打1轮，比3镇多打2轮。在9连败的过程中，但凡能赢下1-2场，保级形势都不会如此的严峻，尤其是在第20轮主场对阵金门虎，以及第25轮主场对阵3镇，面对两个直接保级对手且拥有主场优势，他们不仅没赢球，甚至连1分都没拿到。9连败的关键性因素就是外援，毕竟中超都是靠外援吃饭。中场对阵金门虎，海牛只有3名外援出场，金门虎则是4外援首发，且另一名外援替补出场。主场对阵3镇，海牛依旧是3外援出场，而3镇直接是5外援首发。9连败的过程也是海牛心气儿逐渐丧失的过程，尤其是和3镇的比赛，海牛完全看不出有死磕的准备。外界对海牛的保级形势悲观，他们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甚至可能多了彷徨和恐慌。赛后的发布会上，海牛主帅米兰面带疲惫，首先祝贺对手取胜，我们队员拼尽了全力，在队内伤病困扰之下，我们只能启用现有队员，无论是老将还是小将都在坚持，虽然形势不太好，但至少态度很积极。谈及即将到来的间歇期，他言语中带着无奈，这不算一个美好的假期，希望队员们可以好好休整，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场边的混采区为海牛扳平比分的叶博亚神情凝重，这场比赛十分艰难，我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失去的，间歇期过后还剩4场联赛，我们会拼到最后的。海牛只剩下4场比赛，而金门虎剩下5场，3镇还有6场，金门虎和3镇的补赛将在9月中旬进行，届时保级形势或许会明朗。一个关键点在于，由于主场0-2不敌金门虎，1-5不敌3镇，海牛对其胜负关系都处于劣势，在积分落后较多且竞争对手都有补赛的情况下，海牛确实只有理论上的希望了。诸多利空，海牛拿什么创造奇迹呢？或许他们自己都不敢想了。放下包袱，打出正常水平，为荣誉而战，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中超26轮过后将会暂停，最后的4轮也许可以凑出5外援，因为恢复时间是10月10号，1个多月，毕竟本赛季他们也有过4连胜的经历，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恢复士气。海牛最后4轮主场对阵国安和铁人，客场对阵铜梁龙，主场对阵新鹏城，如果阵容完整，
他们未必不可一战，只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命运可能已经落定了。海牛不出意外预定了一个降级的名额，那么中甲谁来递补这个名额，谁又能成为中超的新军呢？9月5号，陕西联合2-1战胜了定南干联，豪夺主场6连胜，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再次成为了欢乐的海洋。随着中甲积分排名的不断提升，狼迷的期望值也水涨船高，冲超的声音愈发了响亮。不过喊口号容易，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的。本赛季中甲联赛，陕西联合呈现出低开高走的态势。前荷兰籍主教练弗拉泽下课，证明外来的和尚未必好念经。而西北狼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国产教头陈涛到来后，弗拉泽带队打了10场联赛，3胜4平3负，拿了13分，主场4战，1胜2平1负。陈涛上任至今打了11场联赛，6胜1平4负，拿到19分，主场6战全胜。从之前的连续不胜、主场翻船，到如今的主场6连胜，陈涛执教后给球队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在技战术打法方面，陈涛较前任更加强调压迫的重要性，尤其是主场作战时，全队往往能够形成碾压场面，率先进球意味着掌握主动。在人员选择上，陈涛激活了洋枪加土炮的立体火力，塞尔马尼、伊兰杜斯特、阿兹拉克的进攻三叉戟得分效率超过以往，冯博源等本土球员也有球进账，甚至就连中文这样的 U21 小将都找到了进球感觉，拥有更多火力点的西北狼才使赢球成为必然。2-1战胜了定南干联，陕西联合主场6连胜，但陈涛总结时认为西北狼还有上升空间。他说，我更希望在场上看到压迫性，现阶段我们在压迫、体能方面都有所提升，但对比积分榜排在更前的强队，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好。总体来说，我正逐渐实现自己的理念和追求。在机会转化率方面，球队也需要继续改进，这要求在训练实践中去强化。球队的完善提高需要时间，我希望所有球迷朋友和外界都能够给我们时间。陕西联合的这一波主场6连胜中，既有拿下深圳青年人、延边龙鼎这些劲旅的硬核战役，也有击败长春亚泰、无锡吴钩等中游球队的关键比赛。正是因为有了6连胜，使得球迷的冲超欲望暴涨，但对冲超的球队来说，光是主场全胜显然无法确保实现目标。中甲积分榜上，陕西联合目前积32分，与冲超集团排名第二的深圳青年人尚有10分的差距。从赛程来看，西北狼算上补赛还剩9场比赛，包括5个主场、4个客场，主场中对手实力最强的广州豹，不过考虑到排名榜首的广州豹一骑绝尘，10月18号第27轮大概率已经提前冲超，所以陕西联合打这个对手未必会遇到太大阻力。按照现在势头，西北狼剩余的5个主场全胜并非不可能，真正的挑战在于客场。陕西联合本赛季客场发挥不稳定，22轮战罢，西北狼10个主场拿到23分，仅次于广州豹、南通之云，主场得分能力排在中甲第三，但11个客场才拿到9分，排在中甲第12。即便陈涛挂帅后客场成绩有所改观，但依然无法与主场作战时的状态相媲美。剩余的4个客场对手宁波、南京城市、无锡吴钩、梅州客家排名都比陕西联合低，然而西北狼却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是实力不够，而是主客场反差实在太大了。综合来看，如果没有客场胜利，那么陕西联合冲超只能是奢望。赢球抢分只是陕西联合冲超的硬性条件，更深层次的压力来源于俱乐部的经营，资金状况能否支撑球队冲超。陕西联合自成立以来就开创了会员制的全新模式，狼迷们积极入会，全力以赴地支持西北狼发展。从中冠到中乙再到中甲，陕西联合完成了3级跳，成绩荣耀的背后却隐藏着连年亏损的无奈。搞职业足球说到底绕不开资金保障，喊出冲超的口号简单，找到财力支撑却并不容易。一位圈内的人士解读道，如今大环境确实太难了，尽管陕西联合不断地拓展经营渠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但亏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拿2025赛季来说，陕西联合俱乐部财报亏损达到千万级，即便投资人补足，可也不是长久之计。谁不想冲超呢？大家肯定都想，但冲超是系统工程，不仅球队要赢球，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要有资金的保障，才能使西北狼的冲超步子迈得更稳。事实上，即便目前积分不断增加，似乎已经显现冲超曙光，外界也有了冲超的呼声，但陕西联合依然保持冷静，并未高调公开宣布冲超目标。俱乐部高层坦言，我们最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要感谢赞助商、球迷以及陕西各界的大力支持。球队接下来会稳步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力争每场比赛都能够赢球，把西北狼的精神保持下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来关注一下世界足坛的消息。世界杯结束后，韩国足球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混乱与危机，从国家队体系的崩溃到高层的集体辞职，再到足协行政管理仍在处于迷失方向、举步维艰的混乱状态。对于这一情况呢，韩国媒体撰文深度剖析了韩国足球所面临的危机的根源。在丧失程序正当性的情况下，启航的侯明甫执教的韩国队在2026年世界杯中，以48个参赛国中最终排名第34位，1胜2负，这一史无前例的成绩提前出局。若按32支球队的赛制，甚至连正赛舞台都无缘踏足，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战绩。尽管主教练和足协高层已一同下台，但随后的善后过程仍然充斥着行政的真空，泥潭般的法庭爆料战，闹剧般的临时主教练公开招聘，甚至还接连爆出过去国际比赛裁判性招待的丑闻。韩国足球正陷入无尽的泥潭。世界杯的失败是一场早有预兆的灾难，尽管拥有2年的准备期，既缺乏针对对手的定制化策略，也缺乏战术的灵活性。从东亚杯开始就固执坚持的防守型三后卫战术，在正赛、小组赛3场比赛中每场都失球，最终彻底崩盘。曾经被视为最弱队而掉以轻心的南非主教练表示，对韩国队的分析已经完成，展现出十足的自信。而事实上，韩国队的战术上完全没有出招，加之在对阵南非的最后一场比赛中，甚至将孙兴敏和李在成排除在了首发阵容之外，最终导致韩国队自取灭亡。侯明甫曾誓言绝不重蹈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覆辙，最终却以44年来世界杯最低排名这一耻辱告终。惨败发生后，发布会上未进行任何回答问答环节，仅用了2分钟宣读道歉声明后便宣布辞职，就连记者也不得不到10分钟就被赶离现场。郑孟奎同样辞职，然而事后的善后工作却愈发陷入混乱。曾主导侯明甫任命的前技术总监李任生没有选择道歉或出席听证会，而是选择以逃避的方式赴柬埔寨那家世界足球俱乐部担任技术总监。在被怀疑更换手机试图销毁证据的同时，李任生因不服文化体育观光部的审计结果，向首尔高等法院提交了诉讼参与申请书，并爆料称郑孟奎只是说那就让侯明甫担任主教练吧。就连国会听证会也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此外，曾摧毁韩国足球道德底线的往昔腐败丑闻也浮出水面。据文化体育观光部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足协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伦敦奥运会预选赛和巴西世界杯预选赛等7场比赛中，向外籍裁判提供了使用公司信用卡在按摩店消费等招待，并以裁判按摩的名义报销到了副会长的级别。即便在这样的内讧之中，国家队也未能摆脱短期的权宜之计的恶性循环。根据采访结果显示，世界杯刚结束的7月初，足协便收到了众多重量级主帅的邀约。前主教练保罗本托提交了包含具体条件的应聘意向书，除古斯波耶特外，还有多位海外主帅也通过经纪人进行了接触。然而主席职位的空缺的韩国足协却将方向转向了非正式的临时主帅体制。正因为如此，外界担忧将重蹈覆辙。此前在解雇前主帅克林斯曼后，足协曾连续5个月轮换临时主帅，最终导致胡明甫上任过程陷入混乱。尽管足协历史上首次引入了符合大韩体育会规定的公开招聘方式，但仍伴随争议。在将教练组全体成员的职业生涯成绩进行综合计算的定量评估方式下，上赛季带领全北现代夺得双冠王的某位主教练，因将担任桥梁角色的李东国教练纳入教练组，最终在材料审查阶段就被淘汰。此外，针对国内教练提出的资格要求，部分人士也提出了公平性的问题。起初，韩国足协曾宣布将聘请一名仅负责9月至11月期间
六场 A 级国际比赛的短期临时主帅，但在谈判过程中经评估后似乎调整了合同条件，加入了可将执教期限延长至2027年1月亚洲杯的延期选项。对此呢，有关人士表示，每当国家队动荡时就由短期临时主帅来完成章程的做法令人担忧，并指出原本定于11月结束的临时主帅任期在谈判过程中被修改为了可延长至亚洲杯。此外，尽管吸引了众多海外顶尖教练的关注，却未能制定长期计划，这一点令人遗憾。即便在北美及中美洲世界杯惨败之后，国家队的运营仍面临诸多挑战，但短期内主帅体制下，韩国足坛必须为2027年的亚洲杯做准备，能否借此危机而重整体系，是目前韩国足坛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诗词里的节气，白露。
4: 重别李瓶式，唐·王昌龄。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无羁还舞留君醉，随意清风白露寒。
5: 王昌龄是一个非常看重友情的人，每当与友人离别，他都会写下送别的诗作。不要说秋江离别使人难堪，明日结缆开船就要驶向长安。看无羁轻歌曼舞，你我尽情酣饮，何必去管那清风白露，秋夜凄寒。诗人以诙谐的巧言把李瓶式的思读引开，并热情地劝他开怀畅饮。喜怒哀乐都是情绪的释放，阴晴冷暖皆为生活之美。
4: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词里的节气，白露。和您一起看银河耿耿，听阵阵秋声。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Bueno, muchacha, aquí estoy. Ajá, ¿le gusta tú?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9: 咱们书接前文，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三绝技，这儿练到第二绝技，这招叫空中幻影啊，是8864根竹竿，那竹竿非常细，颤颤巍巍的，插在这个沙滩地上，按千坎根阵、困离寻对、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八门八卦摆而成，有的远有的近，有的高有的低。那么李坤说了，要在这竹竿上行走，或者练拳，或者练刀啊！哎呦，这个很难呐，因为什么呢？你得轻功极佳。你说你轻功好，你练拳练刀，你在上边得喘气儿吧？这一喘气儿，很容易把轻功泄露，把这气功泄露，那人不就掉下来了吗？稍微一使劲。啊，那鞋底儿再薄点儿，噗，那竹竿上边啊非常尖儿，那尖儿很锋利，容易把你脚心穿透啊。李坤说，我先来。就见霍元甲李坤李太极把大褂挑起来，在地

上走了这么两趟圈呢，这就是运气呢。然后一飘身，嗖，啪，这就上去了。啪，这脚尖点到一根竹竿上，颤颤巍巍的来了一个白毫亮翅，往当场一站，就这一个亮相，底下就给喊了声好。紧接着就见这位李坤、李太极来了一个白云出岫，紧接着白虹贯日，云断秦岭，青松翠翠，是天身倒悬，无边落木，高山流水，金玉满堂，风伴流云，烟雨飘渺，这都是混元掌的招式啊，是一招接一招，一招比一招快。然后他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啊，哎呦，那如同一个大鹏一样，场面是雄伟壮观。紧接着顺水推舟，风霜翠影，举案齐眉，风雨花影，九品莲台，大回身来这个仙女散花，一收势，浩气清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在这竹竿的顶端飞舞升腾，把这64根竹竿踩了个遍，练了一趟混元掌，然后下来是气不长吁，面不改色。那可是70来岁的人呢。要说这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很有意思。正常的话呢，这个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岁数大了胳膊腿不灵。20、30岁的呢，这个那正是当年身体棒棒的啊，骨头节杠杠的。是不是？可偏偏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它反过来，这岁数大，越大越能耐，那剑客都100来岁，那门长都100来岁，80、90岁啊，那还是顽童呢。岁数越大，功夫越高，哎，反而年轻呢，经验阅历不足，还没练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看看，武侠嘛，哎，什么叫武侠呀？那不光是经验阅历，是啊，功夫练的时间越长，越精，越登峰造极呀。李坤70来岁啊，下来之后往那一站，脸儿都不带变色的。嘿呦，佟林第一个给喊的好，紧接着是掌声一片。海川撩起大褂就准备要上去，可就在这个时候，边上他的最好朋友，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敬山过来了。我说：“海川，你等等，这个二哥替你挡了，我来了。啊”啊的呀，哗哗哗哗哗，西子妈妈，好家伙！说完这句话，他把那逮拿出来了。什么叫逮呀？我说过呀，就是一大烟袋似的，实际啊，那是个蕨，一对蕨，他把其中的一根中间掏空了，前面安了一个烟袋锅，后边安了一个烟袋嘴，他给起个名叫绝逮。这烟袋锅子能装1斤老旱烟，大皮烟口袋崴了那么一下，二侠点着了，就是把那火石，哎，火镰拿出来了，崩开钥匙门，咔打着之后，猛吸一口啊！哎呀，这口吸的，吸进去之后啊，然后就来了一个长虹贯日，喷云吐雾，噗，就这一股烟，随着这股烟，二侠嗖就上去了，咻，啪，他往上一幽身，这脚尖就点到那竹竿上。二侠我可说过，那轻功可是真有两下子。二侠就指这轻功啊，在江湖上扬的大名啊。就见我们这个老山东啊，边在上边练他这个诀，还边唱，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那个彪那个彪。哎呦，大伙一听，怎么还打上板嘞？噗，又一股烟儿。哎呦，这场面壮观了。
这二爷长得这脑袋锃明瓦亮，像一个大猿猴一样。他弓着身子，扎着腰，来回飞舞，再吐出这么一股大烟来，吞云吐雾。就见雾气糟糟，朦朦胧胧，烟雾沉沉，里边有一条身影，如影穿梭，嗖嗖嗖嗖嗖嗖，然后还打着板儿，还哼哼着小曲儿小调儿。彪彪彪了个彪，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家这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恼来倒着怒，我伸手掏起了切菜的刀，是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的亲娘阻挠了！唱到这儿，底下有人就懵了，剁没剁着啊？没剁着，嗨，这不吓一跳吗？这二侠连唱带哼哼的在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他人也下来了，也唱完了，那烟儿啊也没了。大伙这个乐呀，好！李坤第一个挑起大拇哥，行了。我说李的庄主啊，你那个第三道绝技在哪儿呢？大家随我来。李坤领大家就往这九宫山西边走，因为整个寺外全是大山，群山峻岭啊。走出大概有半里地，佟林一抬头，哎呦，吓了一跳。就在眼前呢，有这么一个近20丈高的悬崖峭壁，不说如镜子面一样吧，但有一点，那也是很光滑的。这边上有个悬梯，那么就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上边有个凉亭。这时候李坤就介绍了，海川呐，众位英雄，我这个地方啊叫悬空壁，它的高度是19丈5。平日呢，我在边上的悬梯上去啊，就到那亭子里喝茶。咱们怎么办呢？来人呐，哟，两边过着人了，把盗宝之贼韩宝物之光给我押过来。这就把韩宝物之光五花大绑押过来呀、啊。佟林看得真真切切的，这佟林一看韩宝物之光，那牙根直直啊。可是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儿，佟林的内心起了点小小的变化。怎么的呢？他也挺可怜这俩孩子，年轻无知，就为了较劲进皇宫盗宝，给我栽了赃的。要不然的话，这不很好朋友吗？这俩孩子，哎，佟林的徒弟跟韩宝都是岁数差不多，所以现在佟林这心里头就是打碎了的五味瓶，不知道啥滋味。李坤一伸手拿出来一个小盒，里边是翡翠鸳鸯镯，就塞到这韩宝前胸上，说佟林你们看着没，这就是盗宝贼，五花大绑，命人给我弄到那亭子上去，绑到亭子上。佟林呢，咱们不能从悬梯上去，这就叫蹬壁悬空，攀爬上去，用壁虎爬前弓贴的这个石壁，这个石壁可是立陡石矮的，甚至有的地方还出来额头，你这玩意儿怎么往上爬呀？啊！而且佟林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啊，一看这个石壁可抓可带可抠的地方太少了。佟林在这个西湖灵隐寺啊爬碑献艺，那就练过这绝活，壁虎爬墙，轻气功缓气功，对这个他不陌生。不过这也太高了，19丈5，哎呦，这可得一膀子力气。佟林回头看了看身后这些人，大伙儿有的紧眉峰，有的摇头。可就在这个时节，李坤、李太极、混元侠把这外罩脱下去了。这大褂，我呀先来了。
佟林发自内心佩服李坤李太极的功夫了。为啥呢？你看头道绝技八步打灯，那是西霞替佟林打的。二道绝技空中幻影，那是二侠替佟林挡过去了。因为李坤前边两个绝技全亲自自己展示，这三道绝技19丈爬壁，这得多大本领啊！那没有出侠入剑的身份，你达不到啊！这什么水平啊？就见李坤李太极一叫自己的一粒混元气呀、啊，咻，就振臂虎吟，这身子跃起来得有3丈，一个反背倒毛，啪，那脊梁骨就贴到石壁上，这两个手就抠到边上这石缝，还有一块凸出来那么一个鹅卵大的小石头，这就说明人家李坤常练这个，对这个路径都熟悉了。那么佟林看得真真切切呀、啊。那么随后就见李坤李太极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又一绷劲，脊梁骨贴在石壁，往上又蹭了又5-6丈，半悠身在空中反背倒毛，杀！一喝冲天拔起呀、啊！啪！这回是脸儿对着石壁，前胸对着石壁，这手张开抠住两边的石缝，脚蹬住底下有两个这么鹅卵大小的石头，哎，也不大，就突出那么一个。这种功夫类似现在的攀岩，这比攀岩那可狠的多了啊，可厉害的多了。这回李坤呢、啊、是把脸儿朝里贴上了，再抬头啊，上边还有3丈多呀。就见李坤李太极呀、啊、一瞪眼珠子，把那一粒混元气猛地往上一叫，这叫一鹤冲天，嚓！这手可就搭到19丈5那岩石的边上，这身子肉进去了，悠到那凉亭上，往那儿一站，来的这么一个仙人指路，还拉了个架，这底下这掌声雷动，哇！佟林可开了眼了，李坤喘了口气儿，由打旁边那悬梯走下来，往这一站，还穿哪位英雄当场现役？佟林回头看了一眼，马上把脸掉过来，大褂啪就甩了，这个我来，那意思别人你就别跟我抢了啊！头两道绝技两位老哥哥替我挡过去了，如果这第三道绝技我要不上，我让李坤笑话呀！你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那现在盗宝的贼人就在上边呢，我是凭我真本领抓他们呢。这是李坤呢、啊，他明白了，李坤李太极是公平的摆的这么个阵势，人家都是以身相试，每道绝技李坤都是以身相试，没有让给别人。那最后这道我佟林再不上，别人上去，那可天下都得笑话我佟林。你不是凭你自己本领拿的，你是凭你起哄，大伙帮忙啊，这个帮你把那盗宝二贼抓住的，你算什么英雄？别开天地啊！蓝耳真是瞎了眼睛了啊，还给你得以承认，承认无极门、少林派成，你没两下子，这就是大伙捧你，你这送多少礼呀、啊？你这人言可畏啊！所以佟林拦住大家，我亲自来。海川咬牙呀，说有没有底呀、啊？没底也得有底呀、啊。这豁出去了，就见佟林、佟海川来到这石壁底下。佟林心里头琢磨，如果要13-14丈，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这么高，
没把握也得上，明知山有虎，也得往上弄。为啥？豁出去了，老天。

0: 保佑吧。运自己的柳叶绵丝气功，大旋转气功啊，走天门运八卦啊，上排气下排气，天外天，天外后，天人遁，天地痞，风灌，山地霸，火进，火天大勇，哗，气功周身，血管迸裂，幺零五一绷紧，耶！他的第一幽啊，就三丈五尺多，啪，身子贴到石壁上，他是脸朝里贴的，因为李坤总练对这个路径很熟。佟林呢，方才看了李坤的路线，也是按他这路线走，这样比较把握哪儿有石缝，哪儿有突出的石头，哪儿能蹬，哪儿能勾，哪儿能贴，哪儿能挂，这个他已经心里有了盘算了。所以起来之后，佟林贴在这儿十四五丈之内没问题，啪啪啪啪，连着重月到第十五丈这儿，还穿呢，这脸贴到石壁这儿，眼睛都发黑了。这时节通灵可是暗中挑大拇哥呀，李坤可真是比我高，在这上，当然了，掌通灵没跟李坤比啊，通灵创的是掌功，不是这个蹬壁悬空的功夫，他创的是柳叶绵丝摸尘掌。但是这时节佟林从内心佩服李坤呢，现在还穿呢，以强弩之末，眼睛发黑呀，这手都哆嗦，那脚后跟人使足了大力气，过了劲了之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可就在这个当中，佟林眼珠子一瞪，心一横，海川呢，你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吗？眼前盗宝二贼就在眼前，你真就拿不住他吗？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人就怕急眼呢。海川这一急眼，哎呦，就等于那120岁老太太上房一样。你看老两口打架啊，那老太太100多岁了，跟老头打急了，不是怎么蹭跑房顶上待着去了。后来消防队去了，把老太太救下来的。事后记者采访问老太太说怎么上去的，老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一瞪眼珠子，嗖就上去了。你看这玩意儿人就激进呢。那么最后佟林咔咔咔，三个倒毛悬空站到凉亭上。海川这时就干热血沸腾啊，老长的老肚子直翻花啊，抬头一看，寒宝吴志广就在眼前，佟林照得起劲，用手一抓。就在这时候，所有人在这个石壁底下的人都仰面往上看着呢，就看佟林佟海川呢，嗨，抓住这寒宝和吴志广啊，看了那么一会儿，由打上边把两个人杀给扔下来了，啪拽在地上，真是粉身碎骨啊。这李坤可不干了，你佟林，你为啥杀人呢？你不应该给我杀了我。苍凉苍凉苍凉，九宫山八国联文谱的人把兵刃拉出来，一场血战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升堂，
2: 威武！
1: 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做何解释？
3: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4: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5: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3: 冤枉啊，大人！
6: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7: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铜陵铜海川使出绝技，登壁悬空，就到了这19丈5上边的凉亭啊。他把这韩宝、吴志广给扔下来了，咔！这可把底下的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可气炸了肺了，苍狼把兵人就拉出来了。不光他呀，整个他身后的九宫山那几个庄主，外加一些少数民族氏族部落的一些首领，风云突变呢。李坤怎么想的？铜陵你太不是人了，韩宝、吴志广即便触犯国法，咱们公堂上见，你不该私自滥杀无辜啊！啊！所以李坤往前近身。那么这时节，铜陵几个纵略由上边下来， 那脑袋离地三尺余，那翻筋斗啪往起一站，那两只眼睛瞪的跟那牛眼珠子一样，比牛眼珠子还大，冒的火，透的光，嚓！哎呦，直射李坤呐、啊！那青筋蹦起多了高来，头发都炸起来，辫都快撅起来了，就气得直哆嗦。心中暗想：李坤，你太不是人了，你玩人呢你啊？有这么玩的吗？你玩死谁不偿命啊你呀、啊？你愣说韩宝、吴志广在上边啊？结果这是韩宝、吴志广吗？这个事情可要大了。那么这师姐二侠这眼睛尖，那旁边孔秀啊，那眼睛也毒。哦呀，把狗凑家老婆养的，缠头落冰子了，这是什么呢？师傅不要着急，李庄主不要着急的啦，你看看这是什么啦？二侠也喊上了，哎呀，我说还穿吗？着急。我说李大侠客，李庄主啊，你也不着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东西吗？这时节大伙儿缓过来，往地上一看，是两个牛皮人。这个牛皮人啊，在武林当中有使这个的啊，它是一种手段，就像现在这个狙击手摆那假靶子假人一样。这个牛皮人是用牛皮做的，一吹噗，像气球似的鼓起来，那个脸啊，你画谁就是谁，那得会画，哎，你得有那窍劲儿，你不会画画还不行。另外这个牛皮人里边呢还有骨架，那跟真的差不多，要做这东西那真是得能工巧匠。结果佟林呐、啊、上去之后一看，不是韩宝、吴志广，可是明明看着韩宝、吴志广被绑在这个凉亭上，怎么突然变了？猴戏变了，是两个牛皮人。这就是你李坤不是，你玩我耍我啊。佟林一着急一瞪眼珠子，把俩牛皮人扔下来了。李坤呢、啊、根本不知道，还以为真是韩宝、吴志广被佟林扔下来，所以他能不急吗？这人一着急往往啊就不仔细看了，那旁观者清啊。二侠还有孔秀看明白了，牛皮人子了。这时佟林伏下身，李坤伏下身，哎，李坤李太极呀、啊，眉峰往上一挑，大喊一声：“谁干的？”看出来了，这绝不是李坤干的。一些老侠客都太了解李坤李太极了，知道李太极不会做这种龌龊的事儿啊。佟林看李坤李太极，李庄主你还穿？我以人品担保。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绝不是我做的事情。王世谷也点头，李坤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那这就怪了，就在这一瞬间呢、啊、李坤李太极心中想，这是谁干的？这么身手快吗？我把人往上一绑，我们在这边往上爬壁啊，往上爬，居然有人在后山上来。他们爬壁是正面往上爬，那还有个后山坡呢，能到的那凉亭上，居然把韩宝、吴志广弄走了，摆了个皮人子。李坤一瞪眼珠子说：“谁干的？”那多聪明啊！李坤可是聪明人，他回头一望，他身后这些人，这时李坤就基本上明白八分了，谁干的他心里也清楚了。呼通一声，七庄主爷韩忠韩殿远就给李坤跪下了：“大哥，你怪就怪小弟吧。”雨泪声下，李坤看着韩忠韩殿远：“七弟，你告诉我人呐、啊。”去了玲珑岛，就这一句话，晴天霹雳，不光李坤脑袋嗡一下子， 东西南北四方侠加上王世古，这脑袋都嗡一下子。佟麟就一愣，什么玲珑岛？玲珑岛是谁呀？说这人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昨天晚上啊，这韩忠韩殿远跟李坤谈了很多，因为自己儿子盗宝贼啊，黄宫盗宝给佟麟栽上赃了，这个触犯了国法，违背了武林门规，这是绝对不对的。但韩忠啊就跟李坤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能不能大哥跟佟麟通融一声，把孩子放了，把国宝啊送回去，官司我打，就说我盗的。李坤就把韩琦安抚了一遍，说你回去，我会想办法。佟麟这个人呢，知情知义，最后把事儿跟他说明白，我想佟麟不会难为咱们的。可是即便话这么说，韩忠韩殿远救子心切，这玩意儿是把颠倒李怕翻呐，你这事放在谁身上，当爹的能不管呢？韩忠回去就没睡着觉，半夜就爬下来了，不行，我得救儿子。韩忠也知道啊，这个事儿自己无力回天，因为大当家的是李坤李太极，第二自己的儿子做的真有点缺德，给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带来这么多麻烦，你这玩意软的也不是，硬的也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也不是，你说愣扛，我就不交韩宝物之广，你万一把官兵引来呢？这李坤要一着急再造上反，战争再起来，老百姓受不了。你记住这句话，凡是这种正经练武术的，就怕乱，怕百姓遭罪，行侠仗义嘛。所以呀、啊，这韩忠啊救子心切，就走了个下策。离此不远18里地有个玲珑岛，走水路，那小岛不大，就200多人。这个岛主可了不得，福姓司徒，单字明朗，人送外号九尾宗仪乾坤妙手。宗仪大家都知道是猴啊，长一个尾巴的就宗仪就够聪明的了，他长九个尾巴，你说这人得多聪明。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纵横天下，剑客身份。这个人跟李坤李太极是亲师兄弟，跟韩忠韩殿远交情深厚，所以啊，我们这位韩琦也连夜偷了出九宫山八国连环谱，坐上小船走水路，连夜到了玲珑岛，扑通给司徒朗跪下了，说大哥，我这一生就请你这一件事，你把孩子救下来，藏到你玲珑岛。哎呀，就完了，我就感恩戴德呀，哭的受不了了，去去去去去去去，是，说怎么这动静呢？哎呀妈呀，这司徒朗长得跟那猴差不多，好呲牙，这人翻脸就无情，杀戮极重啊！这在江湖上啊，坏人呐、啊，他宰的太多了，不好不坏呢，他也给宰了，有的误杀，把好人也给杀了，所以大家都躲着远远的走。一听司徒朗，抬腿就跑，惹不起这位，武功高还不说，翻脸不认人，说打就打。那么司徒朗就受不了了，放心吧。兄弟起来，像猴子似的直呲牙，你回去。韩忠就回来了，躺在床上睡不着了。那么第二天开始三决义比试，第一决义八不打灯，第二决技空中幻影，第三决技就是这灯壁悬空。因为已经设计好了的，这韩忠就告诉这司徒朗，最后那绝技是把韩宝物质广放在那悬空壁那上边凉亭，由后山坡能上去，你可以把人带走。就这么的，司徒朗可就把韩宝物质广由后山坡他爬上来到凉亭这儿，连人带宝贝 他都卷走了。临走前为了迷惑佟林、佟海川还有李坤、李太极，弄出个大牛皮人子吹起来摆在那儿，这还不甘心，这司徒郎也胆大，心中暗想，怎么的，什么佟林佟林呢、啊、还铁林的，我会会你，居然把自己一只弩镖，他那镖啊都是带着名字呢，就扎到这凉亭的木头柱子上了，佟林没看着，所以司徒郎把人卷走了。李坤呐、啊，一看是牛皮人，这就明白了，肯定是韩七爷韩忠做的扣，使的鬼，所以大喊一声：“谁干的？”韩忠这个人呢、啊，很老实，也很实交，也很质朴，老实人不敢说假话。做完这事儿还挺后悔，但是为儿子又没办法。大哥这一声喝喊不料紧，韩忠一哆嗦跪下了：“哥哥，是我干。”人呢？玲珑岛。这时候有人到那凉亭，就把那司徒朗临走扎到那凉亭柱子上那镖拿下来了，一看可不是，铁证如山。这时候李坤就跟佟林说：“海川呢？玲珑岛。”可能你不知道，其余大家都知道，司徒朗呢是我亲师哥，我是他亲师弟，他跟韩七爷关系莫逆，你也不要怪我这七弟韩忠、韩殿远，这事把颠倒李怕翻呐、啊，他救子心切，希望大家谅解。哎，这个佟林呐、啊、也认同，点点头。不过海川上火了，怎么又多出个玲珑岛来呀？眼看着这人就到手了，国宝到手了，这案子就了结了，这怎么半路杀着个程咬金，直咬牙呀？说各位别慌，这人在我这儿丢的，我去要去，我去找他去，我把他找回来，含宝物之王，绳之以法，我给带回来啊，请大家回去该吃吃该喝喝，我现在就走，嗖啪走了。这边韩忠、韩殿远一个劲儿给佟林赔不是，那么八爷田房天子部呢，就招待大伙儿到大厅摆上酒宴，安慰着佟林、佟海川，说我家大哥去啊，能把这事儿解决了。佟林就问王师古：“这司徒朗是谁？”王师古啊，一锁没封。海川，李坤、李太极并不可怕。因为他讲理，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怕的是玲珑岛的司徒朗，不但武功高，这个在王师古嘴里要能说这人武功高，那肯定就比王师古高。那王师古的言下之意就告诉佟林，咱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司徒朗的对手。最要命是这个人不讲理，猴脸常变，说翻脸就翻脸。他要是认准一个事儿，他是没完没了。这人，哎，能不惹尽量不惹。武林当中好多人都躲着他走。这个李坤、李太极走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我呀，晚上就回来，因为就这儿十八里水路。”所以大伙都焦急的等待，等到第二天早晨，李坤也没回来。佟林这时有点急了。就跟董霞等人商量，刀山得上，火海我也得闯，现在我就去，他就是什么狼我也要见见他。这佟林执意要去，大伙一看走吧，坐了船，由天方天子部安排的船，大船呢顺流而下，就十八里水路。这船靠了岸了，佟林用眼睛一瞧，王世古等人用手一指海船，那不就玲珑岛吗？嘿，就在一个江岔子的边上，有那么一个小湖，湖心有个岛，这岛不大，玲珑岛，玲珑岛的嘛，透体玲珑的，这个水呀、啊、也不深，有的地方的汤子都能进岛，船都进不去。就在这岛上啊，就二百来人，玲珑岛的岛主呢就是司徒朗、九尾宗一。佟林站这儿一想，这照九宫山 八卦连环谱不小多了吗？这不是个弹丸之地吗？哎，就在那水边上有个草棚子，草棚里蹲俩人，是玲珑岛的前哨王世谷和东霞过来了，说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们的岛主，外边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王世谷，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等要见司徒岛主。这边王世谷说的，这边的前哨这个人呢，拿一支笔就往纸上写：“四方侠、王世谷、佟林，拜倒。”然后把这张纸一卷，塞到竹筒里头，绑到一个箭上，弯弓射大雕啊！你想，这也不远啊，就一箭之地，就在这岸边，就到岛里边，嚓，这箭就射进去了，一溜火光。怎么还一溜火光呢？他那上边啊，带着火药，点着了射出去，嘚儿，还带响动，射到岛里边去了。啊，就这么远，大概也就是半个时辰都不到，就听那岛里边，啪，就一声炮，佟林等人就在这岸上看得清清楚楚。就在那岛里头，贴的水瓶飞过来一个人，贴的水瓶飞的，这可是绝技呀、啊，登瓶渡水呀、啊！你看你再怎么的，是一箭地，好几百米远呐、啊！啊，就这人的水上轻功就给你展示出来了，让你看一看，谁呀？九尾宗义司徒郎，这人年近八旬，唰，到了这个水边上，用脚跟一趟，前脚一点，嚓，出来一道水花，形成一道水幔帐。哎呦，很是漂亮！还没等佟林看明白呢，已经站到佟林跟前了，就在眼前啪往这一站，佟林都不知道人家怎么出来的。海川就是一愣，这是王世谷一抱拳，哎呀，司徒贤弟！佟林搂住目光一看，这个人身材不高，五尺左右，大脑瓜壳，这头发黄焦焦的，赶了粘了，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也不梳辫子，就跟那披肩发似的。另外他这头发也怪，跟那妇女烫发那卷儿都带卷儿的，卷儿的一个卷儿压一个卷儿，一个卷儿压一个卷儿，这卷儿里还带着一些草啊，哎，什么这个木屑呀、啊，紫屑呀、啊，就这套东西，你说他在哪儿钻出来的吧？穿这么一个青色的上衣，十三太保纽扣，皮艇板带扎腰啊。一百单八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背后背着一顿家伙，是像车轱辘似的，一对车轱辘，这东西可不是轱辘啊，这叫日月五星轮，弯着腿往这儿一站，他这个脚尖点地，后脚后跟离地就跟个大猴子似的，瞪眼珠子看佟林。王世谷过来跟他说话，他都没反应，他就问了一句，这个还直么打响鼻儿，你是佟林？佟林就点点头，嚓，五星轮拉出来，是直奔佟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

0: 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是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孙子一生论用兵，兵书自少亦无穷，是能攻能守能赢定，万马军中祸不同。今天给大家说上一部《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兵法》这部书啊，2500多年了，那是个伟大的军事著作呀。作者是孙武，也叫孙子。为啥叫子呢？你看咱们中国历史上，孔子、老子、孟子，这子啊是有先师的意思，就是先生的意思。你要是不到那格，不到那份儿，你叫不了子。能叫子的那都不是一般人物。2500多年前，孙子就著作了13篇，那是伟大的军事著作，流传之广，一直到今天是各行各业，什么商业啊、农业、工业，哎，包括婚姻，都研究孙子兵法，都把这个孙子兵法运用到各行领域当中，那是研究不穷啊，是越研究越有味道。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兵法很多啊，像五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有六韬、黄石公三略、百战七略、诸葛亮兵法、虎贲经、十七时、百将传啊，还有守城路、36计、八阵图、合变说、乾坤大略，是兵经百言，什么兵经备考、兵经或问，这些都排在孙子兵法的背后，首推孙子兵法。说这些兵法都是参考孙子兵法演变过来的，那堪称是军事上的经典，所以孙武子被号称为兵圣。孙子兵法这部书不但在中国排第一，那在世界三大军事理论著作当中也排第一。第一就是孙武子的13篇，啊，第二个是谁呢？第二个是克劳塞维斯的《战争论》，第三位是宫本武藏的《五轮书》，这是世界三大经典理论书籍，我们孙子排第一。这部伟大的著作，说这伟大，对呀，多少页啊？多厚啊？是不是几百万字啊？我告诉大家，13篇，字非常简练，共计6075个字儿。 就这么点字数，哎，那是句句是经典，字字是精髓，抠掉一个字儿不成文，多写一个字儿念不成章，就这么伟大。十三篇就六千多点字儿，就囊括了整个天时地利人和，包罗万象，战争当中所有该说的、该论的、该探讨的都在上面，是学习至今呢。就现在的美国西点军校，把《孙子兵法》列为常年教程。你看那个美国教官往那一站，讲中国的《孙子兵法》，那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倒背如流。到日本、到德国、到英国，哪个军事学院，你都能看着《孙子兵法》，你甚至能看着孙武子的巨幅照片，就画的啊油画，在那挂着呢。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不光理论好，实战也非常好。哎，你看有的那个理论上去了，纸上谈兵，实战不行。我们这位写十三篇的，不但能写还能打，是每一战必赢，是每一战必获胜，所以这位兵圣可真值得研究研究。那么这位兵圣是哪儿的人呢？他生于春秋末期，大约为公元前545年那年生的，他是齐国人。不过呢，这个孙武子这个祖籍啊有好多记载，这儿说是我们这人，那儿都征啊，征名人嘛，有这个风俗啊，把名人征来了，那这方土地立刻就热起来了，旅游事业紧跟着就发达起来了。但怎么征，史记记载还是以史记为准吧，乃齐国人。那么这位齐国，他生出来长在齐国，他是一个名门望族，家大业大，家里头辈辈为官，而且在大周朝的时候，人家这个官位很显赫，一直到孙武这儿。可就在18、19岁那年，这个齐国呀就闹了内乱，哇，乱套啊！这一乱套，孙武一想，不行，我得离开这儿，离开家，上哪儿去呢？上吴国。他就来到了南方的吴国，哎，到吴国这儿找了一个小地方，这地方不大，在这儿修行，干什么呢？写兵书。这十三篇据说就这么写出来的，就在这个吴国的这么一个小地方。那么他怎么觐见了吴王阖闾呢？他跟这阖闾是怎么认识的？那这里头有好几种说法。你记住，买驴的你得遇着那卖驴的，对吧？你的十三篇虽好，得有人赏识你。那么货卖十家呀。那么阖闾是当时的吴国的孤军，此人呢胸怀大略，可了得。那这里边认识阖闾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孙武子拿的十三篇，毛遂自荐，到了这个王宫见着阖闾，说我叫孙武，我写了一个著作十三篇，您看能不能用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才高八斗，我是什么什么学富五车。阖闾一看，好，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孙武到了吴国这儿，在这儿潜心研究兵法，名声大振，啊，十里八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呢？说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好家伙，研究的好，嘿，结果哗，铺天盖地，满吴国都知道了。之后，阖闾礼贤下士，找到了这个孙武啊，求贤若渴呀，你到我那儿去吧。一看这十三篇写的真棒，这以上两种啊，我都觉得站不住脚，有一个说法我觉得能站住脚，什么呢？ 就是伍子胥。伍子胥不是楚国人吗？结果他全家被杀，伍子胥逃到了吴国，投靠了阖闾。啊，那么当时阖闾的父亲当国君的时候，他过来的。后来跟阖闾的关系，伍子胥非常好。据说有一天，伍子胥带兵演兵操练，在这小村子左右操练，就认识了这个孙武子。一看孙武子在大树底下那坐着，摆了一堆石头，用石头推演阵法。哎呦，那伍子胥是个军人呢，跟这小伙子一聊，谈吐不凡。哎，两个人越唠越知心。后来伍子胥有时候就过来，带好吃的。那么也看了孙子这十三篇著作，哎呦，是大吃一惊啊！后来也就在孙子二十多点儿，也就是二十二三岁这个年龄吧，就把他推荐给阖闾。阖闾读完十三篇，大吃一惊啊！哎呦，是准备启用孙武子。那你这十三篇，别纸上谈兵啊！那既然这十三篇写的这么好，那我想用。那么在《史记》上有这么几句话，司马迁的《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汝今观之矣，可以小事惹兵乎？’”能不能练练？那孙武子说：“行啊，练吧。”哎呦，万没想到，不是用的男兵练的，在那个社会啊，万没成想到，阖闾把宫女儿180个召集过来了，把两个自己最心疼可爱的爱姬叫过来了，就交给了孙武子：“你就把他们练吧，啊，本王要看一看。”是为啥搁这些宫女儿让这个孙武子练呢？啊，这是有目的的，有原因的。这就是阖闾的高明之处。说为啥？您别着忙，我一会儿把这底给你揭开。为什么演兵操练，让这些宫女儿、女同志出来？这不难为人吗？你想在那个年代，那个女子没上过战场，根本不什么都不懂。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恰恰阖闾高明。这个阖闾啊，不但聪明，而且还狡猾，那心眼极多呀，啊，狡猾大大的。他原称公子光，他是吴王楚凡的儿子。这个吴国在吴王寿梦在位的时候，这个国王老国王叫寿梦。这个寿梦啊，他有四个儿子。哎，那么这四个儿子呢，他死之后呢，轮班坐这个王位。前三个儿子叫楚凡，是老大，哎，就是这个阖闾他爹，他大儿子当国王。然后呢，二儿子是谁呢？叫于季。这于季又当国君。于季完了之后，就于妹，于妹继位了。愚昧继完位之后呢，哎，就把这个位置应该给他四弟，叫季札。可这季札呀，这个公子啊，德高望重，哎，这个高风亮节，心眼儿不在这个争权夺势上，没有心继承这个王位，就推说不不不，我不干。那么他说不干，倒是说这个愚昧呢，就应该啊。给大哥的儿子往下传，他没有，他临死前把这个王位给了自己的儿子了，就是辽，就是吴王辽啊。结果这吴王辽就继位了。那么身为大王子的儿子阖闾，他心有不甘呐、啊。那常常他认为自己的，你说父亲兄弟你们四个人啊，是不是？你当时传位给这个我叔父季子，季子人家不干，不接受这个国家。那么还得从头轮，就得轮到我爹这儿。 那我是长子，我爹没了，我是他大儿子，那我应该当几天国君，然后在这儿再往前轮。结果我这叔叔直接没往这儿轮，往下轮了，嘿嘿，轮给他儿子了，所以我必须把这王位夺回来。所以他天天就准备袭击这个吴王僚。这时间啊，伍子胥来投靠吴国来了。伍子胥啊，就看出来了，哎呦，能掐会算，神机妙算。他就断定将来阖闾一定能成其大事，这王僚不行，这个王僚太好吃，整个吃货一个，见着吃的他就走不到步，哎，就迈不动步，迈不动腿儿。这个男女好吃，必遭其罪。说现在吃货，你看这个好多事件，中国历史上因为好吃的，哎，耽误事儿。这个王僚就好吃，所以呢，伍子胥呢就有意无意的就跟这阖闾就走在一起，就两个人就成了心腹了。有一天就把这话就直接就说白了，你要是帮助我杀掉王僚，将来我为你大报冤仇。因为这伍子胥是带着国仇家恨来的，全家被楚王给杀了，他是到吴国想借兵灭了楚国。那既然阖闾有这话，那好办了。所以伍子胥啊就开始物色人啊。物色谁呀？物色了一个刺客，此人叫专诸啊。这中国历史上不有这么一段专诸刺王僚吗？要是王僚好吃吗？有一次阖闾就请这王僚吃饭啊，也论起叫他得是王弟，那阖闾那是老大的儿子啊，说老弟你到我家吃饭吧。就这么的，王僚来了。这王僚啊也怕阖闾受他，穿了这么七层的铠甲软铐，一般的这个刀，你一般我跟你说就拿冲锋枪都未必能打进去。穿着软铐来，带着200卫士就来到了阖闾家吃饭，往这一坐。这时候阖闾就说了，说我最近招了一个厨子啊，这厨子做得好，这饭菜做得香，嗯，这个他拿手的是做鱼，那端上来，这专诸就上来了，拖着大盘子，这条鱼就在这盘子上熟的，可就在这鱼里边，肚子里边有一把短剑，这口宝剑就叫鱼肠剑，专诸来了。端了鱼到王僚切近，说大王您看这鱼我做的啊，肉色鲜美。说了话拿这筷子轻轻往边上一挑，你看看这个王僚一看，哟，好好，这眼珠瞪多大。就在这时候，专诸就在这鱼肚里边掏出鱼肠剑来了，噗。据说他穿了七层软铠，就给愣给扎进去，他扑就进去，这就是专诸刺王僚。王僚一死，阖闾自然就当上国君了，啊，那么在现场啊，专诸没跑了，就被这个王僚的卫士给杀了。啊，为啥给杀了？这古代这个刺客呀，特别是死士，刺杀成功了自己也得死，刺杀不成功自己也得死，为什么？避免给家人是带来麻烦呐，是吧？你看中国古代四大刺客，没有一活子的。专诸刺王僚，聂政刺贾磊，啊，要离刺庆忌，荆轲刺秦王。而且有的刺客呀，刺杀完了之后，把自己这个脸破坏了，啪啪用刀拉完了，自杀，让你认不出来，以免给家人带来灾难。那么你敢专诸杀的王僚之后，阖闾当了国君，确实阖闾对专诸很不错，因为生前就告诉他了，你把他杀了之后，你这家一代一代我们国家养了啊，是吧？什么待遇都有。 给专诸家拉去重金，还用专诸的儿子当了国务卿。你看，那么这时节，阖闾当时过军之后，那伍子胥定然是十分卖力，两人的关系十分的走近。那么伍子胥呢，也为着阖闾是大大往里揽络人才，是吴国极大的强盛。那么吴国在当时，也就是在春秋末年，称为列国最强国之一啊。所以他碰上了孙武子，焉有不推荐之理呀、啊？说大王这人了不得，这年轻你别看二十来岁，这十三篇的兵书你好好读读。阖闾真就仔细读了，是大喜过望，十分的吃惊。那就演习一遍吧，你给我操练一下子，我看这可用性如何。可万没想到啊，这阖闾把宫廷里边的100多宫女，貌美天仙的宫女弄了这么一广场，然后又把两个爱姬叫过来，告诉孙武：“你给我练吧。”孙武往这一站，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咱们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继续讲述《孙子兵法》。这个孙子孙武啊，觐见阖闾。这阖闾啊，第一眼就看中了孙武。哎呦，这小伙子，20多岁，长得相貌堂堂。你看你这个招聘应职也好啊，这个人最难得的是第一眼的印象，一见面就有好感。你去应聘去，到某个单位，人家一看你，哎呦，挺顺溜，哎，相貌很和善，哎，五官呢长得端正，眉宇之间没有任何邪念，人家喜欢用你，一看你贼眉鼠眼的，哎，歪瓜裂枣的，一进屋，哪儿都看，哪儿都撒嘛，哪儿都学嘛，你是应聘什么来了？啊？这整个一小偷，所以啊，这个第一眼印象是很了不得的。阖闾一看这个孙武，马上就喜欢。另外，行走坐卧、言谈举止啊，不俗，就给人一种很正义的感觉。那么，把这个兵书拿过来，这个阖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读了。在这个孙武没进宫之前，伍子胥已经把这13篇给阖闾拿过来了，他是昼夜通读，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在那个年代，阖闾啊是一个很开明的国君，这个人很理解人，啊，所以就在孙武这13篇军事著作当中，字里行间他能想象出来将来吴国的强大、吴国的昌盛、吴国的称霸。本来作品又好，再见着这个人，哎呦，这就阖闾啊很高兴，这是我吴国的栋梁人才呀！啊，那就演习演习吧，不能纸上谈兵啊。他也有意的提拔这孙武子，结果他下了一道命令，这个使孙武感觉到很吃惊。他让宫里180名宫女儿，他又叫了2名爱姬，就在这操场上排好了整齐的队形。说是整齐呀，一个个都扭扭捏捏的啊。哎，他这两个爱姬，一个叫春花，一个叫舒桃。干嘛呢？分了两个队，啊，哎，90人一个队，29180名嘛。他这两个爱姬呢？是队长，然后阖闾就告诉孙武：“你就训练吧。”孙武一看就明白了，明人不用细讲，贤武不用陈锤。那个练兵啊，演兵阵法，你得搁士兵，他日常受过训练，是吧？他有那基础，你搁这些宫女儿，那走道都杨柳腰、赛皮杆、未从走道鸭子转，那扭扭捏捏的，能走出队形来吗？所以孙武就知道了，这是阖闾有意的来考察自己。那国王啊，那我就开始演练啊。那么这一段在史书上叫吴宫演练，也叫3令5申。这可以查一查，很有意思。但是孙武的前提有个要求，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因为这支队伍你交给我了，啊，我来指挥他们，所以你的命令可能就不好使了。好好，阖闾想，这是当然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是你这个当这个国主的、国君的、皇帝的，你不能把那拳头啊，那掌啊伸得太长，就甚至人那个部队里头谁做饭啊，怎么排兵布阵，你也去管去。这些小事儿用不着你国君这一级的抓，那你用元帅干嘛呀？所以孙膑就领了这么一道令之后，就到了当场了，就开始演练这些宫女儿和这阖闾的两个爱姬。首先呢，孙武给他们讲什么叫南北东西，什么叫前后左右，说大家你们站好。一人发了一把戟呀，长矛大戟嘛，
那几。

0: 也沉点，有的那宫女都抱不动，还在那直晃。哇塞，这宫女啊，一看来了这么一位元帅呀、啊，哎呦，这帅哥太漂亮了啊！长发披肩，飘洒逸逸。你看这个春秋年代的男的，哎，有时候把那长发啪打开，哎，很漂亮。另外，孙武今天穿了一身白。这身白，这脱衬嘛，孙武这英俊的形象，这些宫女可看傻了。哇，来了这么一个俏哥，所以有的宫女，你想长时间在宫里头，这宫里头除了阖闾，啊，是个雄性，对吧？剩下，有几个宦官、太监。那半雄性不雄性的，那根本雄性不起来，所以这些宫女常年在宫里头见不到世面，这些珍品啊，漂亮的小亮哥，这一见着全傻了。所以第一遍孙武跟他们讲什么说什么啊，根本大伙没听进去，就包括阖闾的那两个爱姬也没听进去，也光顾看孙武了，领不丁是尝鲜了怎么的。你说那俩爱姬总看阖闾啊，别说阖闾啊，你就海马他也看够了。这领不丁来这么一个俊俏的小伙往这儿一站，这俩爱姬也傻了。所以第一遍孙武说，你们记住，我喊往前前进，你们就夸夸夸往前走，后背你们知道在哪儿吧？知道呀。实际这嘴答应啊，都不知道心里想啥呢。后背啊，就是往后，我说后退你们就往后退，你们的左手，我说往左你们就往你们的左手转，我说往右你们就往你们的右手转，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开始前进。哎呦，这些宫女啊，抱着这个脊啊，就感觉很有意思，那边还鸡子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长号短号撇着闷闷号，为了给这个助阵，阖闾还调来了乐队，咚咚咚咚咚，前进。哎，这些宫女抱着几叽里拐弯，连嘻哈哈笑，笑着前仰后合的，哎，有的还往后退，要逗逗这帅哥。停，孙武一抬手啊，将之不明啊，礼条不清，乃将之过，这是我的责任，我没说明白。乃继续开导，你们要往前走，拿这个戟，我说前进。另外你们这个队伍要站得整齐，你后边这个人要看前边的后脑海，是不是后脑勺，就是哎，不可离开这线，听明白？又苦口婆心讲一遍，然后又演习开鼓，咚咚咚咚咚咚。哎，孙武为了制造阵势，还搁20名男兵在边上喊杀，干什么？给伴奏喊杀，就是挑起这个气氛，把这个气氛要烘托起来。这不喊杀还咋罢了，这一喊杀呀，哎呀，这宫女啊，全疯了，这太好玩了，这么多年在这宫里头哪经过这个呀？这国王成天好家丧丧个脸子，紧锁眉峰，老什么治国安邦，国家昌盛，这家多有意思。边上好几十大老爷们喊杀，那还有吹的呜，那还有敲的，完了这儿来个俊哥搁这喊前进。哎呀，孙武啊累得满头大汗，停。特别是这个阖闾这两个爱姬啊，那笑得比谁都欢，哎，笑得比谁都疯。然后孙武就过来了，继续加以强调。因为什么呢？孙武说，这是我的毛病，我没讲清楚，没讲清楚，责任不在你们，是在我啊。又讲了一遍，又演习，这笑得更欢了。孙武啊，三次调教，最后说了：“ 如果你们要再不听话，如此嘻嘻哈哈，你们两个队长听明白没？斩！我会杀掉你们！这句话呀更要命了。那俩爱鸡呀，都差不点啊，把苦胆笑出来。杀我们，要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干嘛的？我们什么靠山呢？啊，我们的靠山是何驴，是郭军。我们在一个床睡觉，就你这来这么个新人，你就到这要是想弄我们这老干部，你受得了吗你啊？所以根本就没拿孙武的话呀就当话。所以三令五申出自史记记载，哎，孙子传上边有详实的记载。孙武说了，我没说明白是我的责任，你们不执行是你们的毛病，我要与军阀惩办。最后一拍桌子，把两个队长给我推出去，绑了斩。那边上的武士啊，提前人家孙子已经跟何驴说得清清楚楚，说你们这个敲锣的打鼓的这些兵，国军必须得归我管吧，是不是？所以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让他们绑谁他就得绑谁。哎，所以那边就过来就把这个何驴两个爱鸡给绑上。这一绑上啊，一开始这两个爱鸡呀、啊、哎，还没当回事儿，以为开玩笑呢，哎，以为这个演戏呢。可这绳子这么一勒，那个刑具一搬过来，这俩爱鸡有点毛了，宫女们有点吓着，这怎么事儿？这要是玩真的？可这时候何驴也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就立刻告诉身边的宦官：“你赶紧去，啊，跑上去，干嘛呢？告诉孙武，说我呀，哎，没这两个爱鸡，本王都吃饭不香，睡不着觉啊。这就给讲个情啊。”这赵氏说：“一般的，得给面子，国君都来了，讲面子。说没这两个爱鸡，我吃饭都不行，你看着办吧。那你就得给放了。”可万没想到，孙子说了这么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咔咔，人头落地。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吴宫交战。哇，真杀了！哎呦！何驴是大吃一惊，伏案而起，瞠目结舌。人头一落地，他一扒着嘴，何驴又坐下了，心中暗暗狂喜呀、啊。虽说我损失两个爱鸡，方才我一时有点动怒，细细品味，此年轻人是大有作为，此乃我吴国之国家栋梁。对，这是军队呀、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所以有的这个玩笑开不得，不能瞎开，这个场合你开不了。哎，这两个队长一死，所有那180多宫女全都乖乖听话，那脸都绿了，眼珠都青了，吓得再看孙武不是什么帅哥了，整个人一吃人的魔鬼啊，不那么漂亮了。夸夸夸夸，演习一天，第二天早早起来继续演习，那么一连五天过去了。最后孙子请何驴出来：“你观看我这支队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子敢死队战斗队，从来没有过啊。那么吴宫交战呢？”瞪眼珠，孙武就把这个女子宫女100多人给练出了一个正规军的感觉，不但是感觉，那气质什么都来了。何驴大吃一惊啊，哎呦，那说把那个杀他那个两个爱鸡的那事早都抛到脑后，国家重要啊，说爱江山美人啊，真正的军事家政治家爱的是江山，美人是浮尘，立刻就委以重任了。最主要的就是孙武子的13篇军事著作，那是何驴开了眼界了。 每一天日月攻读，不明地方还请孙子进行解答。这里要说一下啊，孙子兵法十三篇，因为咱们讲这个，它的总字数加上标题是6111字，把标题去掉，纯文字是6075个字。十三篇哪十三篇呢？游记篇、作战篇、谋攻篇、行篇、事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星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是用间篇，此乃十三篇著作。那么咱们要说一下这十三篇，那是篇篇经典，字字为经啊，那可了得。这里边要说一下这个十三篇第一篇，就是记篇。这记篇是多少字呢？是339个字。这339个字啊，那可是孙武留下极其精华一个战争态势发展的研究。那么咱们先说这记篇，这记篇我方才说了339个字啊，那可以说字字经典，原文如下。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所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之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言也。法者，取智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教之以计，而所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分明，吾以此之胜夫矣。将听汝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汝计，用之必败，去之。计立以听，乃谓之事，以左其外。事者，因利而治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时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易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夫未战而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弗见矣。这是记篇的原文。那么他每句的字里行间都透藏着包含宇宙天地之玄机妙算的。那么咱们下一集就一一解来这记篇每一句的妙语神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军事著作，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它。2500多年呢，孙子这部兵书字里行间告诉你很多东西，让你有很多思考。不但中国人研究它，外国人也研究它。那么前文书我说过，第一章为纪篇，339个字。那么这个纪篇第一句话就让人有更多的考虑。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么这句话开篇是什么意思呢？在表面上看来，就是告诉你一个国家不能轻易地发动战争，因为这个战争它会使百姓受到苦难，会使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可以使国家破亡，弄不好这国家都不存在了。所以当用兵之时，一定要考虑再三，存亡之道嘛，不可不仔细地去思考，要深思熟虑的前后左右想得周到了，再去用兵用武，否则可能就一落千丈。就这么短短几个字，国之大事啊，涉及到民生啊，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有很多各行各业把这句话都用上了，不光是带兵打仗的用它，啊，经商的也把它用上了。你把它这前边这两个字改了，兵者，你不信你说商者，经商之人呢，国之大事啊，改成平生大事。你这个经商做买卖挣钱，不是平生之大事吗？死生之地，那有多少炒股票的啊，哎，这个投资的，结果投资无望，一去不回，有跳楼自杀的，跳河的，这不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吗？所以你做买卖经商也要考虑清楚，把这个市场调研明白，哎，前后左右的巡查透彻，方可经商也。你看经商的都这么多，是吧？那搞政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过去那古代政治家、近代政治家，哪个不是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口号前后左右想得完完美美，然后退出。要不然的话，政治斗争是极其残酷的，那真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啊。说白了，你说婚姻上啊，那你把那孙子兵法用上，那也是了不得。 哎，你不就把那俩字改了？他是兵者，你给他改成昏者；这国之大事，你改成终身大事。说那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用得着吗？用得着啊！你娶这个女子，你一定要看好她的前后左右、家庭背景、出身历史、性格、脾气秉性。你否则的话，你真是不明不察，你娶回个潘金莲来，像武大郎似的，那不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了吗？所以呀，无论是政治方方面面，各行各业运用《孙子兵法》，那是别有一道风景线，你不可不思也。哎，那个轻易不要发动战争。他第一句话是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这里边透含着很多历史事实故事，你不能轻易发动。你像希特勒发动战争，那最后不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吗？啊，小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那不也是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吗？你怎么就不仔细想想，偌大一个中国岂能受你日寇小铁蹄的践踏啊？你才多大个地方，就不知量力就把那爪伸出去了，而且不知量力，并没有明察秋毫，就把美国的珍珠港给偷袭了，然后换来的是什么？险些灭国呀！两颗原子弹给他扔下去，啊，那给他留面子了呢，我估计，要不然整个十颗八颗，那小岛就没了。这样呢，举不胜举啊！所以，兵者真是国家之大事，那生死之间呢？你像咱们春秋战国时代，像这些例子很多啊。鲁庄公十年，鲁国这个齐国齐桓公不就怎么心血来潮，因为他强大了，他一强大什么事儿都强起来了，就跟有的人是得意忘形了，有的人哎弄点什么事儿得意忘形了，哎呦这就想起来了，老张对不起我，老李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谁对不起他，反总而言之有人对不起他就是了，这就得意忘形了。然后这个齐桓公就想打着鲁国，哎，就要揍他，集全国之人马打鲁国。鲁庄公一听啊，哎呦，鲁国也不是白给的，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就研究是吧，这个咱们怎么跟他齐国来一个生死大决战，哎，给他来一个生死大搏杀，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光明一定能征服黑暗。这就开紧急会议。这时节在鲁国有这么一个人物，姓曹，叫曹刿。要说起这曹刿啊，那可不是等闲之辈，人家是名门望族啊，大家之后是周文王的后人，后来就隐居在鲁国，成为了一名民间名士。民间名士也很有名，一听怎么的，鲁国公要跟齐国开战，不行，我得去见见他。可这边上有人把他拉住了，啊，他同乡就说了，行了行了，你别去了，你去也白去，现在这些当官的当权的什么国君呢，哎，他们会自己谋划这件事情，那脑袋也不是白给的，你去参乎什么呢？不不不，曹刿一挥手，那不行，这些人呢，这些权臣呢，啊，弄臣呢，什么国君呢，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不能深思远虑，我一定要见他。就这么曹刿就坐牛车，哎，这就来到了王宫的门前，就跟这个卫士说，你往里报一声，说外边有这么个叫曹刿的来跟国君想对话。那个春秋时代或战国时代啊，特别是在宋代，哎，包括汉代，都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百姓可以见到皇帝，也可以见到三公大臣。特别是春秋， 你说我是一个平头百姓，我要来见国君，我跟国君有事儿商量，可以真往里通禀，这国君也真见你。后来这个风俗不怎么改的，到明代就不行了。你要想见皇上，哎呦，那可费了劲了，清朝更麻烦，你根本你见大官都见不着啊。哎，宋朝还可以啊，所以这个风俗啊是由上边下来，越来这个百姓见大官啊越来越难，在那个年代很容易。这曹刿要见鲁庄公，鲁庄公说赶紧请进来啊，这是一大贤士啊，有名啊，名人。就这样曹刿进来了，就跟鲁庄公说你凭什么要跟这个齐国作战呢？鲁庄公说你看看，有人支持我呀。谁支持你啊？大臣呢，这些大臣们支持我，因为啊我把一些衣食养生的东西啊，还有好吃好喝的，我平日啊都不自己独享用，我会把它分给这些大臣们。一听说要跟齐国开战，这大臣们双手赞成。曹刿笑了，说不行，这种小恩小惠的东西啊你波及到大臣，没有惠及到百姓，百姓是不会顺从你的。鲁庄公说那没事吧，百姓不顺从我，但是我有时候祭天祭地呀，把一些这个祭祀搞得很大，杀牛宰羊是吧，祭天，我想天神明会帮助我的。哎呦，曹刿笑了，说你这小小的手段呐，不能取得神灵的信用。那么这时鲁庄公又眨着眼睛想了半天，说你说咱们国家大大小小的一些什么诉讼案件呐，对吧，这个我都亲自的进行审问啊，进行梳理，即使我不能明察秋毫吧，但我也一定根据事实合理的裁决给百姓一个答复。曹刿点点头，这点是说的不错，这是你应该尽的本职工作嘛。老百姓啊也是明白人啊，也是很欢迎你这样做的，那么在这点上老百姓能支持你。那既然你要开仗的话，你能不能带我一同前往，咱们一同前往到达两军阵，一定要根据当时的真实情况来谋划这场战争。那么就这样，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就在长勺和齐军作战呢。那么这时候鲁庄公两军对阵，要下令是击鼓进军，曹刿一挥手，不行，现在不行啊，你听我的是吧，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咚咚咚咚咚咚，这时曹刿说了，他不敲完了吗，咱们可以击鼓进军了。这一顿爆杀呀，这个齐军是三通催战鼓响，咚咚咚咚，三次往上上要冲锋，可人家鲁军巍然不动，所以他就没往上上。可刚停下，突然鲁军来个大反攻，齐军大败。这时鲁庄公可乐了，下令驾车追击，命士兵奋力前往。曹刿说不行，停。说完呢，曹刿下车了，就查看齐军呐，这个车轮碾出的这些痕迹，看这车印，然后看了半天，登上战车，用手的凉棚往前观看，看了半天，可以追击了，这马上下令鲁军开始追击齐军呐。等这场战胜利以后，这鲁庄公就问说，曹先生啊，咱们是怎么胜的呢？一会儿你又看，一会儿你又忘的。曹刿一笑说，这个作战呢，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的士气，那么第二次呢，这个齐军又击鼓，这个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结果第三次这个齐军又击鼓，这时候的士兵啊就已经这士气荡然无存了，已经消失了。 所以在他消失的同时，我们马上击鼓进行了一个反攻，就大败齐国。那么我们在追击的过程中啊，我怕他们在哪儿有设计埋伏，为什么我要看一看他的车辙呢，车轮这个痕迹呢？如果是这个车轮的痕迹凌乱，那就说明他们没有设起埋伏。如果要是哎很整齐，这个车辙啊，这个车印，那就说明呢他们有埋伏，那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一看，这才登高一望，这一定要把战场上的事情摸清楚之后才能进击而发呀。所以啊，一看杀，国君您就下令了，来了这么一个追杀，齐军大败。这个案例，曹魏论战，就通过这一论战，就体现出《孙子兵法》第一篇“兵者，国家大事”。事无巨细，要想动兵打仗，必须得前后左右。你像曹魏，就问这个鲁国公，啊，大臣支持你吗？他说：“我给大臣小恩小惠了，是不是？没啥是好吃的发给他。百姓支持你吗？你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因为你看我这个负责案件审理啊，大的小小的，是不是？起码明朝秋毫，我一碗水往平着端，老百姓对我还是没有意见的。哦，对此两点，那还有一点呢？这个鲁公又说了，老天，我没啥事就给他杀牛宰羊祭祀他们，他们也不反对我，对不对？”那么这些点的点聚在一起，曹魏觉得可以开张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兵家之深谋远虑，要把周围的事情考虑清楚，然后到战场上也要把战场上的情景考虑清楚，这可是生死存亡之间呢。齐军三通战鼓，曹魏给分析的清清楚楚，自己打了三通鼓，杀呀，你看人没动静回来了，最后泄了气了，突然人来一个大反攻，看其车刃，断定这个齐军是否设下埋伏，这都是明察秋毫，前思后想。你像曹刿论战呢，这是一个大胜仗啊，是人家查清楚了，前思后想，琢磨明白了，打了一场大胜仗。还有琢磨不明白的，没查好，把自己查进去了。你像东晋时，前秦一直想吞并晋王朝啊。这个秦王苻坚亲自带领90万大军呢，去攻打这个晋国。晋国派大将谢石、谢玄，领8万人马迎战他的90万大军。这苻坚当然呢很傲慢，啊，我这90万大军，根本就没把力量悬殊的晋军看在眼里。可是啊，谁料到啊，这先头部队，这个前锋和这个晋军。就打了一仗，结果是大败当场。这个晋军呢，玩了命了，我人少，人少就得玩命。好家伙，这一仗打的，这苻坚是慌了手脚，乱了阵。他和他弟弟苻荣，在晚上的时候，就跑到前线来视察来。哎呦，一看这个晋军呢，阵容严整，士气高昂。哎呦，这是一个战无不胜的这么一伙军队啊。突然苻坚就发现呢，这个部队后边那个山叫八公山，那个草木，这多少人呢，他隐隐约约就感觉到有人影晃动，这草木皆兵了。他想起来了，我带领这么多人来，结果人家这一仗开门见红就把我打败了，原来人家比我还多呢。你看那个草壳里头、草木里头埋伏的都是人，就带着这种心情，你说这仗能打好吗？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淝水决战，秦军被彻底的击溃呀，损失惨重啊。那么秦王苻坚自己也受了伤了，弟弟苻荣呢也阵亡了。这苻坚呢急忙逃窜呢，他就听到这个风啊吹这个草木的声音。他都感觉是敌军到了，是不是那里边埋了人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败当场，不就是因为没查好吗？ 没把事情调查清楚、调查明白吗？所以造成了如此悲剧。所以《孙子兵法》开篇这几句话就让人家不得不深思了。那么以上这两个战例啊，就在《孙子兵法》上的开篇就告诉了兵者，要想打胜仗必须明察秋毫，要想做成一件成功的事情必须把事情前因后果都得想好你再动手。这不光是兵家，你做商也好啊，你是干什么事儿也好，一定要把事情看个透彻方可下手。那么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回来，我们消防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 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那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 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3: 本源方法？
2: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啊， 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2: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 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4: 本源方法
2: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4: 本源方法
2: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4: 本源方法，
2: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香樟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炮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儿，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的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呢，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4: 本源方法
2: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4: 本源方法
2: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4: 本源方法，
2: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4: 本源方法
2: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4: 本源方法，
2: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 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 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4: 本源方法，
2: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4: 本源方法
2: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4: 本源方法
2: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 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4: 本源方法，
2: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 整整八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0: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 那就是对患者不

0: 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你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 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得肝硬化了。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呢，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 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一点点半拉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但是他就能，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
3: 本源方法？
2: 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例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阳还是水阳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沙阳。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啊， 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100%解决，这个我不敢说，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
4: 本源方法
2: 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 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
4: 本源方法
2: 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
4: 本源方法
2: 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
4: 本源方法，
2: 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香樟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泡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得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
4: 本源方法
2: 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我老父亲和我说，
4: 本源方法
2: 您不用去想它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身体舒服了，今天比昨天强了，肺子上有病的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
4: 本源方法，
2: 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
4: 本源方法
2: 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
4: 本源方法，
2: 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 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活这一辈子，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 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
4: 本源方法，
2: 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
4: 本源方法
2: 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
4: 本源方法
2: 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 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
4: 本源方法，
2: 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 整整八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

0: 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

0: 能睡着了也不要坚持下去。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 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见得太多了，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以下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脚丫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每晚